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1: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

0: 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1: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2: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三十载。今年是我市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3: 自1997年创办以来，临河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4: 临河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3: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5: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3: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临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2: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群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3: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的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2: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
6: 是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7: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3: 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

0: 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观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
1: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临河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思远，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你好，是这家点的吗？
1: 对，没错，是这家呀，是你的吗？
0: 对，你给我吧，谢谢。刚刚那个外卖敲了半天门，你都没开，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帮我拿过来。

0: 你跑快点，你这样是出不了汗的。
1: 你平时不运动，猛地跑这么快对心肺功能不好。
0: 你就天我的使劲跑，这样会对你的睡眠有帮助。你就是因为晚上睡眠时间短，白天你坐哪儿你都能睡着，这样对你的睡眠。

0: 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啊？在这里。什么都在。
1: 你从哪儿找到的？
0: 是妈让我给你的。
1: 妈不可能让我回去。
0: 为什么不可能？你的心又不在这里。你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收网机了，以后只会变得更坏。妈要一个变坏的儿子干嘛？以后我会照顾妈的，你不用管，你就过自己的生活吧。看屁了！
1: 看你，小屁孩长大了。
0: 是。妈妈再回来了，你自己问她。
1: 妈。
2: 啊，机票定了吗？
1: 还没有。哦，
2: 那我赶紧做饭。没准儿还能吃完饭再走呢。
1: 妈，你同意回去了？
2: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我扣你证件一天两天行，能扣你一辈子吗？再说了，小橙子也说我了，我们拖累你的时间够长了，不应该把你捆在身边。
0: 你说这些干嘛啦？啰嗦。
2: 快帮我做饭吧。
0: 看看看，还看，

0: 殿下。
1: 怎么磕着了？
2: 上次磕破的还没好，在楼下又磕一个。哎
1: 呀，这
2: 宝贝儿，你最近水逆啊，你得注意点。哎，
3: 这也不算什么。上高一那会儿，咱教学楼那个大楼梯，我还从那上面滚下来过呢。
2: 我们学校那个大楼梯滚下来，乖乖，你没摔死啊？怎么回事？
3: 我就是想，我看能不能一次性跳四个台阶，结果玩脱了。
2: 你真作死了！
1: 不是有人推你吗？
3: 没有，当时我是怕回去被爸骂了，我就拉着月亮一起撒谎说有人推的我。
1: 是你自己摔的呀？我以为是赵华光找人干的呢。
2: 赵华光，你爸，
3: 他怎么跟你说的呢？
1: 我问他，他没否认。
3: 为什么？哎，他为什么要上赶着背这黑锅呀？
4: 所以你当时是害怕，他不仅要搞垮面馆，还会动李尖尖，你才跟他去国外的。
1: 李尖尖当时说没看清楚是谁，那个地方又是个监控死角。我后来我就仔细的想了一下，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知道吗？面馆都没能搞停业，那伤人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
3: 等一下，面馆停业是赵华光搞的鬼，爸说是重新装修啊。
4: 告诉你还得了，你那性子肯定去复仇啊。
3: 你也知道？哦，全家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
2: 时隔多年突然破案，哎，你们家里这事儿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

0: 有一个巨大的烦恼。我从小一起长大，亲如手足的两个哥哥，前几天分别跟我表白了。
1: 我跟红英啊一块儿代购了一款按摩仪，今天给我送来，我就想啊，正好到你店里来坐坐。你们俩都是单身吧，交个朋友，互相认识一下啊。
2: 对呀、啊，我们都这个年龄，都经历过事儿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我离婚五年了，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也不错。
2: 买房子的事呢，都由他爸管，不用我操心。
1: 多好啊！你看人家当老师的，教书育人，通情达理。
4: 对，老师好啊，值得尊重。
1: 是是。
3: 你的事儿啊，钱阿姨都跟我说了。你老婆去世20年了，你一直没有娶，
2: 自己养孩子不算，还帮邻居们养孩子。
4: 人家给我生活费，我就是给孩子们做个饭。
2: 我知道，那个坑了你钱还跑了的女人，你连她的孩子都给养大了。其实给我介绍的人里面啊，条件好的有的是，可是呢，我这个人呢，想图个人好。啊，
4: 钱姨，人家那钱早就还我了，您怎么还？
1: 你就别替他遮掩了。吞进去的还有吐出来的，当年他连儿子都不要了，还能还钱啊？哎，小朱啊，
5: 哎，
1: 给我们加点水。
5: 好嘞。欢迎光临。
6: 你好，找下李海潮。
4: 你怎么来了？
6: 路过，有点事儿。你有时间吗？
4: 现在。
6: 是。
4: 有，有，朱啊，你照应着，抱歉，我得出去一趟啊。
2: 没事，你先忙你的。
4: 哎，走。
1: 这人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你在哪儿见过他？
2: 长得挺漂亮的。
1: 哎呦，这人是贺梅呀、啊。

0: 小杰搬出去跟同学住了，但他们隔三差五也还回来住，所以房间都给他们留着呢。来，坐坐坐，我给你拿点我刚捂的花生。
1: 你不用忙了。
0: 啊？我就是有些事想不明白，过来问一下。
1: 哦，行。
0: 你说，以我对赵华光的了解，他不会放子秋回来的。子秋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啊，就说回来创业，孩子都那么大了，这非回来，赵华光也拦不住吧？他拦不住，可以来闹你啊。
0: 也许是我想多了。
1: 不过我总觉得赵华光这个混蛋有点问题。哦，对了，你应该知道我前几天去子秋的咖啡店找过他了吧？
0: 他的咖啡店开在高中学校附近，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没有商场和写字楼，路不宽，也没有停车位。每到上学放学，接送孩子的车就能把路都堵了。
1: 啊，对，这。
0: 人流挺多的，但是都不进店，主要客源还是学生。我看了一下定价单，搞活动的时候半价，学生还可以接受；活动一结束，学生们就消费不起了。
1: 哎呦，你说的对啊，他那定价是不低，但子秋用的都是好东西啊。我不懂喝咖啡啊，我不懂，但是闻着特香。

0: 我说那个什么咖啡豆都是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庄园进来的。
1: 对，成本很高。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现在他应该是入不敷出。
0: 哟，他也没跟我说过，我不清楚啊。哎呀，这怎么这还赔钱了呢？
1: 微信加一下吧。
0: 啊？
1: 我的一个姐妹是连锁咖啡店的经理，我都跟她说好了，让她帮一下忙。一会儿我推给你，
0: 哦，
1: 你再把她的微信推给子秋，
0: 行，
1: 就说是你的朋友。

0: 哎，你说，你想帮子秋，你就直接跟他说嘛，你还兜这么大圈子干嘛呀？这次是我多管闲事儿，不过我欠他的，就当还他了。行了，事儿说完了，我就先走了。
1: 哦，哎，你等等。 孩子们吃鱼啊，不会吐刺儿，我自己打的鱼丸啊，刺儿全摘出去了，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放心吃，给孩子拿过去。哎呦，你这还跟我客气什么呀？来，拿来。
0: 谢谢。
1: 瞧你说的，孩子爱吃，我再做啊。我送送你。

0: 直是李芊芊。
1: 唐灿今天有事儿，他就让我来。你要户口页干嘛？
2: 有用。
1: 你真要去看房子？
2: 看房子需要户口页啊。不过我还是会搬走。
1: 你干嘛呢？你先坐会儿，我咖啡都给你点好了。
2: 你别闹了，我还有急事儿呢，给我。
1: 行吧，
2: 那你说吧，我听着。
1: 难道被人喜欢是我的错吗？
2: 我从来都没有说是你的错，你人见人爱，是我的问题。
1: 这种事情怎么是你的问题啊？
2: 不讨人喜欢当然是我的问题了。
1: 谁说你不讨人喜欢？乱讲。你不是还跟唐灿说，不要因为男人的看法否定自己吗？
2: 是。我现在还挺能理解唐灿的。不被喜欢的人喜欢，真的很难喜欢自己。而且我现在要跟你们回去一起住，你们不是都看我笑话？
1: 谁会看你笑话？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会看你笑话呢？我们还是亲朋友吗？
2: 是亲朋友，就是因为是亲朋友，我才要离你们远一些，这样对大家都好。我是觉得自己特别丢人，我跟我自己生气呢。
3: 你还是生我的气吧，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
2: 你没对不起我，是我之前迁怒你。
1: 那你继续迁怒啊，你别搬家呀。我哥说了，他要跟你道歉的。没有人看你笑话。要不这样吧，我回家去住一段时间，你什么时候让我回来，我就什么时候回。你出来住不就是为了躲你妈吗？所以我回去住，你搬回来。
2: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无理取闹？
1: 没有，
2: 那我也就敢跟你们无理取闹。

死心了。我从来都不喜欢跟别人争，我一直都认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缘吧，不强求。

0: 车，堵车。
1: 对不起，我来晚了，路上堵车。
2: 哎呦，我们家大明星来了！
3: 大明星，大明星。
1: 妈，生日快乐！
0: 灿灿，全家人都等你呢。来来来，坐上坐上。
1: 肉肉闪闪，不错，姨妈该吃。壮壮长高了。
4: 大明星姐姐玩那个乐高的钢铁侠。
5: 你见到姐姐就知道要玩具，
6: 小孩子不懂事儿，跟她姐亲嘛。
1: 姐姐给你买。嗯。
7: 燕燕，你怎么也回来了？放暑假了？
8: 哦，没课了，提前回来了。
0: 忘跟你说了，别买蛋糕了，你婶都买那个了。来来来，
1: 这是我请人特地给妈做的，她在国外学的，做蛋糕特别好吃。对了妈，我还特地给你准备了爱心礼物。
9: 你看，真是，我什么都不缺。
1: 我知道，所以我特地亲手给妈磨了一串小叶紫檀的手串。嗯，妈，我给你戴上。
9: 啊，我戴着手镯呢。啊，先收起来吧，先吃饭啊，大家先吃饭。
0: 我先收起来，来来来，灿灿，吃饭吃饭。走。
10: 爷爷，你看你姐，我不求你那份心，你少让我生点气好吗？
8: 你让我学我姐，那你倒是学学我大伯母啊，别没事整天唠叨我。
10: 你看你姐，人家在博物馆工作。

0: 哎呦，说你呀，别老说孩子们。灿灿，今天是你妈的生日，全家人在这聚，就为你妈高兴。来来来，咱们几位，好啊，生日快乐！谢谢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谢谢谢谢。好，嗯，
1: 谢谢啊。
2: 壮壮，多吃点啊。嗯，
3: 多吃点。
0: 哎，对了，灿灿，你现在在博物馆上班，一个月挣多少钱？
3: 我不清楚，你问我妈吧。这孩子真是，你一副问你，你就好好说嘛。工资不高，哎呀，这女孩子嘛，我觉得工作环境好最重要，是吧？要环境好啊。
0: 哪有一上来就问人家收入的？这个有什么不好问的呀？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还能是当明星，多好呀！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
3: 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买了车子，还买辆房，很多人羡慕呢。
4: 是啊，是啊。
3: 灿灿，小时候特别喜欢拍广告，他一看到镜头啊，表现欲就特别强。后来长大了，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不喜欢这个职业了。不过也怪辛苦的，我们看着都心疼，是吧？哎呀，我觉得咱们做大人的呀，不能老强迫孩子，是不是？
4: 您看我干嘛呀？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非常正确。
5: 可是灿灿不当明星太可惜了。上高中那会儿啊，你去争那部电影，多可惜啊！要是你争到了女一号，爆红的可是你了。我看电视上说了，一部戏的钱动不动就几百万呢。哼，
6: 是啊，灿灿，你要是红了，你爸妈。 还用得着在小区门口开什么小超市吗？哎，
5: 你们别满嘴钱钱钱的，我看你们就知道钱了。而且别老一见我姐就说那一套，你们这么眼热，自己当明星去了。
4: 你妈，我要是能当明星早去了，不是因你长得丑啊，否则我就让你当姑姑，当你姐姐经纪人的时候，也带你去当童星了。
5: 我庆幸我长得丑，不用像我姐那么辛苦，没有童年。
4: 哎呀！ 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哎呀，不要说那些无聊的了，来来来，
6: 吃吧吃吧，
4: 不要老说我们艳艳，艳艳长得很好看，说不定将来她就是明星呢，是吧？

0: 你这是？还有事儿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请假出来的，得回博物馆上班啊！别一见面就跟我们阴阳怪气的啊！你还不高兴？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经纪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哎呀，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呐？
1: 不是你们给我造的梦吗？我小时候想拍电视剧，不想拍广告，你们非让我去。
0: 现在我想继续，就是丢你脸了，
2: 不丢脸呐？你以为他们觉得你是真的能继续做明星？他们是从打心眼里边觉得你在做白日梦的，知不知道？还有，别什么都怪我。小时候是不是你自己说的？说啊，不想让你爸出去开车了，不想让我再去收银员了，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你？
0: 我是说过，
2: 你看，别整的好像我们在逼你一样。再说了，我没听你争取过吗？ 上高中时候的那个电影，最后的二进一了，你没进去，难道这也怪你妈我没本事？哎呀，
3: 少说两句，咱再心里也不好受。
2: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两头在讨好，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样子，都已经26岁了，还成天在做梦呢。

0: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我总觉得亲手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比一条金项链好吧。
1: 唉，妈这个物种，就是永远对你都抱有期望。
0: 你妈生日，你就顺坡下驴，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怎么还升级了呢？你不是没有去试镜了吗？你告诉他呀。
1: 我就不。
0: 而且我觉得你开这个淘宝店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爸说的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你考虑考虑。
1: 不考虑。
0: 火山姐，我说真的，你这个淘宝店业务，我本来我就不赞成。你那么漂亮，还老穿那种制服出去，万一遇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那多危险呀！
1: 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照你这么说，女人都不用出门了。
0: 不是这意思，你别曲解我。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没必要去经营那种跑腿的工作，你可以卖货呀。
1: 所以你打心眼里都看不起我跑腿，是不是？
0: 当然不是。
1: 我听到就这个意思。啊，你现在是了不得了，你作品卖到国外去了，你混得比我们都好。教训人的话你张口就来，等你哪天要成了艺术家，我这个给人跑腿的闺蜜还高攀得上你吗？
0: 你神经病啊！我怎么你了？
1: 你还砸我？
0: 唐灿，
1: 你贱贱，你砸我！
0: 没人打我，还手！你神经病吗？你
1: 你
0: 死定了！你这死定了！
1: 你个打我！你
0: 神经病！我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你神经病吗？你我
1: 你神
0: 莫
1: 经
0: 名
1: 病！
0: 其妙！
1: 你砸
0: 我
1: 我！
0: 名其妙！我
1: 谁让你砸？

0: 和秦明月吵架了，
1: 不是。
0: 你跟唐灿又怎么了？他说你什么了？他说我看不起他的职业。他还说如果我成了艺术家，他就高攀不上我。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
1: 对啊，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他还不了解我吗？
0: 朋友之间吵架的计划不能当真。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激凌。
1: 我觉得根本就管不住我的脑子，我气死了！我都要，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他今天要是不跟我道歉，我今天晚上会爆炸。我觉得，
0: 我现在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可以代替你想这件事。
1: 不可能，我今天晚上都过不去。
0: 那我试试。

0: 老齐，来个石头的鲍鱼怎么样？蒜蓉粉丝蒸一蒸。
1: 行。
0: 啊，那要不要再来一个波士顿虾，小一点的，这样还能再蒸一条鲈鱼。
1: 都行。
0: 秦明月，妈妈点菜的时候你能不能参与一下？我是你们的保姆啊。
2: 妈，来个扇贝吧。
0: 刚点了粉丝蒸鲍鱼就要扇贝，有点规划好吗？你现在的份额就剩青菜了。
2: 那油麦菜。
0: 请问有没有上海青呢？
3: 哎，有的，女士。
0: 炒个上海青可以了，谢谢啊。
3: 好，您稍等。
0: 你爸从来不吃油麦菜，你不知道啊？
2: 爸，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油麦菜了？爸。
1: 对，你妈说的对。
0: 你爸这人别的不说，这点是真的好，这一辈子什么都听我的。找对象就是这样，家里条件好一点坏一点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找个性格好的，什么都不跟你争的。把手机放下，放下，别我一跟你说话就装着听不见。我问你。人家小鹿给你发微信，为什么不给人回？
2: 我忙，
0: 忙得连回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啊！
2: 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没感觉。
0: 那你那个有感觉的呢？你不是说要带回家来给爸爸妈妈看的吗？哼，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骗我？还说什么有喜欢的了？你从小到大会撒谎吗？啊？
2: 人家不喜欢我。
0: 我要是人家，也不会喜欢你的。现在谁找对象不看工作啊？啊，哼！就你们那个唐灿，都26了，每天瞎逛荡，根本就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2: 妈，你说我就说我，你说唐灿干嘛呀？
0: 你跟他天天在一起，我都怕你被他带坏了。你最近几天总是心情不太好，你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让你去北京的事儿？
1: 去北京？去北京干嘛？
0: 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呀，你没听见啊？
1: 哎呀，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2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

0: 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1: 那么高
0: 啊，对啊，
1: 啊。
0: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这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那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啊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
0: 这
1: 就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的？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肿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

0: 是可以的，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证，
0: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响他的接种
1: 啊，
0: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的，都可
1: 以
0: 感染，
1: 所
0: 以
1: 其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

0: 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是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这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就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啊，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啊？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健胃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的
0: 乙
1: 确确
0: 脑
1: 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

0: 来的，就是
1: 嗯。
0: 这传染病呢，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最近几天总是心情不太好，你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让你去北京的事儿？
1: 哎，去北京？去北京干嘛？
0: 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呀，你没听见啊？
1: 哎呀，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两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2: 妈，这可不行啊！李尖尖当初是因为我跟唐灿出来，他才出来。

0: 来的。
1: 那你们以后结婚了还能住在一起吗？
0: 那反正现在不行。
2: 哎，对，女孩之间也要讲义气。
0: 齐国庆，你要是管女儿你就管到底，你要是不管就别在这添乱。她都25了，你能不能为她的未来操操心啊？
2: 25也不大呀，我觉得就30再考虑也不晚。
1: 30？30岁就太晚了。
2: 那也得女儿喜欢吧。
1: 她处都不跟人家处，哪来的喜欢不喜欢？我看她就是电视剧看傻了，哪儿那么多一见钟情啊。
2: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3: 我今天回去住。
1: 回去住也行，把这几本书带着，妈妈下午专门给你买的，拿回去背啊，拿着。

0: 哎呦，月亮，你回来了？
1: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0: 你不会是来搬家的吧？
1: 所以你要回家住吗？
0: 行，现在就要走吗？你笑什么？
2: 我从头到尾就没说让你回家住，是你自己说的。
0: 那你是不生气了是不是？哎呀，我想了想，你说的也对，别人不喜欢我，我有什么错呢？
2: 是，你不用生气啊，都不是你的错。
0: 而且我顶多就是自作多情，闹了点误会。我这点尴尬，跟你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呀？据我观察，林萧、贺子秋彼此之间还什么都不知道，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欺上瞒下，脚踏两只船。这么好的一出戏，我怎么可能错过呢？作为唯一的知情者，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登上影后的宝座。你是魔鬼吗？
2: 开心开心，麻烦让一让。

0: 怎么都不说话呀？我走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青云，我们之间的误会
0: 啊，没事儿，没什么误会，我们之间又不。

0: 可以。
1: 小哥，
2: 嗯，
1: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给你姨父送饭去啊？
2: 是啊，医院的饭又没什么营养，我多照顾照顾他。
1: 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也买点东西去看看。
0: 你姨父怎么了？
2: 癌症，正化疗呢。
0: 能治好吗？
2: 还行吧，发现的算早，现在情况还算乐观。
0: 那就好。
3: 月亮回来了，
0: 回来了，过来吃饭。

0: 么？
1: 小哥。
0: 啊。
1: 你不会突然强吻我吧？
0: 不是，你把我想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
1: 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0: 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1: 高手，高手，回答完全正确。
0: 是，你是不是故意给我下套了？脑子想些什么呢？
1: 累死我了！
0: 累什么累？啊，对了，听明霄说，昨天晚上你和唐三吵架了，怎么回事？
1: 他先说我的。
0: 我不是要说你，我说你看唐三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你要是跟他打，肯定打不过他。你不如想点阴招。
1: 怎么阴？
0: 比如他怕痒，挠他痒痒。
1: 高手，高手！
2: 哎，琪琪宝贝，我昨天发你那公众号链接，你看了吗？
1: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呢。那文章谁写的呀？太夸张了！我怎么就变成了当代什么木雕艺术领军人物？我的军在哪儿？我领谁啊？
3: 我找人写的，这两个公众号阅读量还可以，
0: 咱们工作室微博都涨粉了。
2: 嗯，涨了30多个呢。哎，这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学校报，头版头条，你看一下啊。
3: 这只是刚开始啊，后面呢还有公众号跟网媒，我正联系着呢。啊，对了，咱们本市晨报周刊的记者已经给我回电话了，说约个时间采访你。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室的宣传做好、做强、做大，这个就交给我了。
4: 哎，你太棒了，宝宝！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接受采访了？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取消吧。
3: 哎，李老板，你这么做可不行，这工作室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有娟娟的一半呢。身为合伙人，一定要做到以集体利益为主。
1: 我说句真的，你看这文章写的太夸张了，老彭看见他会生气的。德不配位的事情在他那儿就是忌讳啊。
3: 老彭？
2: 他的恩师彭玉林。
3: 这彭老师一年挣那么多钱，而且采访也没少上，怎么着只允许自己吃肉，连学生喝点汤都不行？
1: 我是聘请你做宣传部长了还是经纪人了？你只是来打工的，你不知道吗？老板说不要，你听不懂啊？

0: 你怎么这么警惕呢？光天化日之下，我还能非礼你啊？
1: 谢谢姐。
2: 嗯。哎，你跟尖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无聊，拉手了。这个没难度。那亲了。哎呦，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想法了。君若无情，我便休。
1: 我不想把自己的隐私传得全医院都知道。
0: 我发誓，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1: 我出去吃个饭。
0: 啊，一起吧。
1: 下次吧，约了朋友。

0: 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的。
1: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0: 我不太会点菜。
1: 点菜有什么会不会的？是不是自己想吃的菜？看你菜那么久知道了。
0: 你们点菜看菜单都不纠结的吗？
1: 菜单都几十道菜，但去一家餐馆，无论纠结多久，人还是会习惯性的点一个自己熟悉的，并且喜欢的。想清楚这点之后，就不会纠结了。
0: 我妈总是嫌弃我点老三样。
1: 你妈请人吃饭，她又不是总去吃海鲜。
0: 服务员，点菜。
2: 吃点什么？
0: 蒜蓉粉丝，蒸扇贝，椒盐大虾，炒小牛排。青菜你想吃什么？
1: 空心菜。
0: 空心菜这个季节有点老吧。炒个油麦菜，多加蒜蓉，再来一壶花茶，谢谢。
2: 好，稍等。
0: 哎呀，成功了！我妈就是这么点的。
1: 嗯，点的挺好的。
0: 哎，你请我吃饭，还让你来教我点菜啊？
1: 我没有教你怎么点，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
0: 是啊。我连点菜都没办法自己决定，你不喜欢我也正常，我没主见，还自作多情。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我都能理解。
1: 从以前我就发现，你很喜欢否定自己，责怪自己。
0: 我只是比较会自我检讨。
1: 你很好，只需要再自信一点。
0: 你高中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既然我很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1: 你好不好，跟我喜不喜欢你有关系吗？两码事吧。
0: 哦，也对，其实还是我不够好。
1: 你真的很好，如果你不好的话，我怎么会和你做朋友？
0: 谢谢啊，起码我拿到了好人卡。
1: 我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对。
0: 没有，真的是我不够好。
1: 不是，听我说完。虽然说是朋友，但是最初和你做朋友的原因的确有另的想法。在新加坡上大学那几年，除了读书，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照顾我妈，送小橙子上学，做饭做家务，半夜我要起床好几次，去看一下我妈在干什么。她情绪很不稳定，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我每天都很累很累，每次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就问一下你，离今天在干什么。那样的话，可以抽离一下那种沼泽一样的生活。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不怪你利用我，这些都是我自愿的，你没有强迫我。
1: 你不怪我，不代表我没有错，我该道歉，对不起。
0: 嗨，算了，都过去了。其实你今天跟我讲这些，我还挺开心的，至少我帮到你了。你还不如跟我说一声谢谢呢。
1: 谢谢。
0: 不客气，老朋友。
1: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你别介意。
0: 嗯。
1: 我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只认识了一年，而且那一年我们几乎连话都很少说。我实在想不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为什么喜欢我？
0: 我从高一的时候喜欢你的。你那个时候很温柔，而且你告诉我，其实我很好，所以我就喜欢你了。

0: 从那以后一直。
1: 嗯。
0: 为什么？你根本不了解我。
1: 我了解你啊，你人真的很好。
0: 明明我们微信上经常说话，但你只跟我讲李金燕的事情，你对我的生活完全不好奇，你也没问过，我也几乎很少说自己的事情，这算了解吗？
1: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还需要怎么了解吗？
0: 知道过得不好，不更想要了解吗？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你知道我对李金燕的感情之后，更多的是因为误会而感到丢脸。

0: 所以你最后跟凌霄达成什么协议了？
1: 瞒就是误会，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讲清楚就好了嘛。
0: 你从高中就开始就暗恋他，哎，想清楚就好了。
1: 他有喜欢的人了？
0: 那你就这么放弃了？
1: 当然啊。
0: 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就是各凭本事，你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暗恋他9年，哎，可能吗？小姐，你有没有问题啊？
1: 你到底喜欢凌霄什么呀？其实我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起喜欢他，我可能更喜欢暗恋他。暗恋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和掌控的事情，不用付出，也不用选择。而且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和安慰。
0: 我真的是不懂，怎么会有人喜欢暗恋呀？你搞那么复杂，
2: 我也不懂我自己。
0: 以后要是有不错的男人跟你表白，拜托你一定要亲自上阵去谈一个恋爱。你再这么下去，你妈迟早令你回家，随便找个男人结婚。 真是落难姐妹，一个情场失意，一个事业失意。你看人家李尖尖，哪儿哪儿都得意，作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人家那牛吹的，当代木雕艺术领军人物，都艺术家了，咱俩赚这仨瓜俩枣的，你一个合约工，我一个无业游民。 以后要是配不上人家喽，
1: 别这么说啊！你说话过点脑子。

0: 甜甜，你这种报复性吃蛋糕的方式，我真的很担心你得糖尿病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本来想绕到后门这边给你买一小块蛋糕带回家给你吃的。
1: 哦哦，这样啊，我吃好了，你要不要吃点？
0: 好，
1: 我给你拿个勺子吧。
0: 好。

0: 你哦是什么意思？
1: 哦，就是知道了。
0: 那下次不能这样。
1: 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0: 当然不好了，我都这儿都长痘了，嘴上。
1: 哇，这都怪我，你长痘是因为你自己熬夜不运动吧？
0: 不是，就是怪你。
1: 好，怪我怪我。我今天中午请秦明月吃饭了，
0: 说什么？
1: 跟他道歉，都说清楚了，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影响你们俩姐妹的关系。怎么了？有点不高兴啊？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没想到唐灿会嫉妒。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嘛？我们工作室都是今年才开始挣那么一点钱，然后天天被甲方折磨，一个作品反复改，反复改，这有毛病，嫉妒我。

0: 好了，别难过了。可能他最近就不太顺，所以说吧，情绪不太好。我就是想，大家都生活得很好，国泰民安，最好世界和平。<笑>我就简单多了。
1: 我就希望家人过得幸福，别生病。对对对，
0: 这个不生病最重要。嗯，还有吗？
1: 还有就是，跟某个人结婚之后生两个孩子。
0: 谁要生两个？
1: 那就生几个。
0: 我想生。过来打一下。
1: 不过了。
0: 别逼我。

0: 好嘞。
1: 要不你还是去休息吧，注意关一下。这种行活我自己教就行了啊。
0: 这不是客户要的急吗？钟淼呢？
1: 得，他上午社团有活动，中午又约了晨报周刊记者一块吃饭。
0: 我怎么不知道这大学社团每天这么多活动啊？而且我下午直接去小哥的咖啡店接受采访，他吃哪门子饭？
1: 哎呀，其实这钟淼想的挺对的。那跟记者打好关系，对我们工作室不有好处吗？
0: 你别太惯着他了，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做。
1: 哎呀，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心疼他。你就当为了我宽容点吧。
0: 我还不宽容啊！要不是为了你，我早让他走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去休息吧啊，快走吧。

0: 我们可以开始吗？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木雕的啊？
1: 我第一次接触木雕应该是在初三的暑假，那是我偶然间进了一间木雕工作室，然后就看见一个木雕师傅，他正在雕一座观音像，就看着菩萨慈祥的面孔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当时我就入迷了。
0: 初三的时候这么早就接触木雕？
1: 当时就是兴趣，后来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些木雕爱好者的网站，然后去买了工具，自己在家

0: 就是瞎琢磨嘛。因为我从小是学画画的，所以可能对学习目标有很大的帮助。
1: 哎，你快看，咱老大的妹妹，真厉害呀，都有记者采访了。
2: 哎呀，你说人家怎么就混得那么好了？
1: 要不说龙凤一窝，好地出好苗。
2: 是啊，我前两天还担心咱店要倒闭了。你就说咱现在每天营业额就三四百块钱，喝西北风啊？
1: 人家贺老大富二代，
2: 开这个咖啡店啊，就是要讨他妹妹开心，玩票。人长得帅，还有钱，还对妹妹那么好。
1: 不是亲妹妹，肯定有猫腻，相信我，绝对不会错。

0: 哎，你们觉得我做甜品好吃吗？
1: 好吃啊，其他咖啡店的甜品跟我们店的根本没法比。嗯，
2: 好吃。
0: 我有什么缺点？
2: 咱老大从小根本就没受过什么苦，蛋糕卖那么贵，小朋友根本就买不起。哎，先干活吧。
3: 其实我也觉得传统艺术很有魅力，但现在很多都已经失传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嗯，
4: 太可惜了。
3: 那我问个与作品无关的问题啊，看你的三小无猜的这个作品，这三兄妹的状态很亲密，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0: 这两天呢，可能人流量有点下降啊，不过没事儿，因为是淡季嘛，所以对待每一个顾客要更加。
3: 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0: 真的会想啊，现在我觉得做得挺好的，来吧，打个气，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好，解散。
6: 生意不好吗？都没有什么人呗。
0: 不到淡季了吗？
6: 那你有想到什么应对的方法吗？
0: 爸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一个姓罗的阿姨，据说是专门给连锁咖啡店去开业筹备还有员工培训的，明天我约了她来店里请大家。
6: 姓罗的阿姨？
0: 嗯，
6: 我怎么没听说啊？
0: 我也没听说过。
6: 哎呀，反正呢你就好好经营你的店啊，别一天到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怎么我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呢？
6: 哎呀，这个店投下来怎么着也得几十万吧，就算是赵华光给的钱，那赔了也挺可惜的。
0: 能不能别提赵华光？
6: 好，我不提。那这个店也是你的心血嘛，好好经营，脑子里多想想店，别想女人。
0: 怎么不想女人了呢？你是女人吗？你就一小丫头片子。盯着我干嘛？
6: 小哥，说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
0: 你不想结婚了？那
6: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太可怕了，在我的内心深处，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可以因为闹了矛盾然后关系不好很多年，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相互指责对方，甩都甩不掉的那种关系。
0: 我不明白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噩梦呢？其实咱们结了婚之后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6: 兄妹是吃一个锅里的饭，但是夫妻是要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呀。
0: 睡觉也可以啊，咱不是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吗？
6: 你说的睡觉是名词。
0: 你个小丫头，你脑子里想什么呢？奇奇怪怪的，想那么可怕的东西干什么？
6: 小哥，我25岁了，不是5岁，我只是没有谈过恋爱而已，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啊。你想照顾的那个人，是5岁的李尖尖，10岁的李尖尖和16岁的李尖尖，可25岁的李尖尖不但可以照顾好自己，还能照顾你们。

0: 形式并不重要。可能在法律上我们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户口本，上面有我们对方的名字，不就好了吗？啊，
1: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2: 看你心里的户口本找什么呀？
0: 户主李海潮，家庭成员孙慧友，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贺子秋长子，李建坚长女。
2: 那名肖呢？
0: 这是我的户口本，他的是在另一个关联的本上。户主林和平，

导演你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身高1.68米，体重48公斤，从小就拍摄过各种广告和电视剧，能够驾驭各种角色。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现在开始。

你不是说想要放弃当演员吗？你跟我们说，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跟组的群众演员，所以你想放弃。你怎么想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说说呗。
1: 对呀，说说呗，我们都商量着来，都支持你。
2: 对，我一直在参加各种事情，都没成功。
1: 嗨，这事儿干嘛瞒我们呀？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2: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你们一直都很支持我。
1: 对呀，从高中时候起啊，我们就是最听你的。
2: 高中时候，对啊，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事情失败了。

0: 不看书了，不看剧本了，什么都没定呢。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搞得校长都知道了，还来班上看他。
1: 都是吹牛，周大导演拍谁谁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能演女一号呀？一开始就不该信。
0: 哎，你说他都骗人了，咱们班男生怎么一点反应？

0: 长得漂亮呗。
1: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都是同班同学，何必呢？
2: 体育老师要抓吃零食的了。

0: 别管别人怎么说，他们那么说你还不是因为嫉妒你？他们哪懂啊，像这么好的资源大家都在争，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对不对？这现在的人呢就是这样，当你好的时候呢都围着你，不好的时候呢就笑话你，说些风凉话，很正常，不要放在心上啊，宝贝。这再说了，咱们去北京培训也不是毫无收获呀，对吧？这是金子啊，到哪儿都能发光。哎，昨天就有一个北京经纪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在培训工作室看到你了，说你非常优秀，想签约你呢。
1: 北京的经纪公司吗？
0: 对呀，一个姓王的经纪人。
1: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们就大致聊了聊，也没有聊太多。哎，反正我觉得那种经纪公司啊，对咱们帮助不大。哎呀，做经纪人，妈给你当经纪人呀，又不是接不到戏，对吧？你可不知道，他们可黑着呢，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说你是新人，前期要3-7开，到后面才5-5。妈呀，咱这一部戏才能挣几万块钱，全给了他们，想啥好事儿呢？
1: 不是妈，人家经纪公司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0: 什么包装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要宣传，妈给你宣传呀。你看现在咱们宣传效果，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啊？啊，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给你登报，
1: 那不一样。
0: 哎呀，什么不一样啊？你呀就是小，什么都不懂。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赶紧吃饭啊，吃饭来。你不是爱吃牛肉吗？吃点牛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表现不太好，不太积极，你表演也不出彩。不夸张呀，你要把你的情绪啊全部表达出来，夸张表达出来，对吧？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哎呀呀，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哎呀，都是妈的错嘛。喝点汤喝点汤，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啊。

0: 没人跟你玩了吧？你别生气，他就那样逗你玩呢。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就这。
1: 哇，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0: 拉倒，省钱。
2: 我去，干嘛不去啊？他还吃我巧克力的呢，我吃穷他。
3: 走。
2: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0: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2: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5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

0: 绿茵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及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0: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济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1: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1: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0: 自1997年创办以来，联合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百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4: 联合之夏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 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

0: 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零和之下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2: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建设区第五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3: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1: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4: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1: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2: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5: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6: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5: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7: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8: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

0: 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1: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1: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0: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你别这么说，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不是你妈说的吗？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还总带过来。你没跟你妈说，你外婆给你做的酱，你都送给同事了。
1: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啊？你这个人很矛盾啊，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还要去尝试。
0: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怕丢脸，怎么了？
1: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是你自己嫌角色小，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0: 那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1: 这有什么丢脸的？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那还能看吗？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现在发展那么好，月亮也在做他喜欢的记者工作，我呢？我在干什么？面试四处碰壁，开淘宝店挣的钱还不够我造的，我吃的零食都是你给我买的，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2: 唐灿，
1: 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但是唐灿，我们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你的出气筒，更不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3: 简洁。
1: 啊，不想跟他说话了，烦死了。
3: 简洁，
4: 说真行，我个当律师的帮简简看看合同，你和子秋还这么不放心？
5: 哎，来正好，把合同签了。
6: 哎，唐灿和明月来。
0: 双梅，你来了。
4: 你俩这是怎么了？
0: 啊，没事，闹着玩。
4: 我刚好找你有事儿。
0: 那我们出去看。
3: 啊，学长好。啊，
4: 月亮。也没什么大事，就在这说吧。
5: 是这样的，
4: 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为了给她撑面子，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我本来想给你钱的，给你钱又不合适，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0: 怎么了？
1: 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跟他说。
0: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本来也不多啊。
1: 真是的。
0: 哎，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过分！
2: 我去看他。
0: 那我先走了。
2: 那好，注意安全啊。

0: 怎么了？
1: 又跟他们吵架了？
2: 我在忍住说出最能伤害他的话。
1: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最伤害对方的话，真的特别成熟。
2: 你别看他年纪比我们都大，那年纪都被狗吃了，就知道跟我撒气，最不成熟的就是他。
1: 那你刚刚还替他出气。我觉得唐帆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
2: 漂亮，
1: 头脑特别简单，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直肠子。
2: 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
1: 喂，妈。哦，在客厅玄关处第三个抽屉的透明盒子里。哦，吃过饭了，和尖尖聊天呢。
3: 那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1: 不好啊。
3: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1: 我妈想跟你聊天。
3: 快点快点。尖尖啊，你好，我是陈婷。
2: 哎，陈婷阿姨您好。您身体还好吗？
3: 挺好的，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2: 我爸爸也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3: 我听说你凌霄哥住在你对面了是吧？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我也放心。
2: 啊，
3: 要是没别的事就这样啊，下次见啊，再见。
2: 哦，阿姨再见。
4: 哇，你妈变异了？
1: 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自己想通了吧。
2: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1: 考虑什么？
2: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如果我们宣布恋情，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1: 你这么在乎他们的看法？
2: 我在乎。不在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客观存在。
1: 我本来还担心你没心没肺的什么都不想，原来想这么多。
2: 哎呀，对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1: 很早，高中的时候。所以，我不让你进我房间。
2: 你这么早熟啊？
1: 是你太晚熟了。
2: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结婚了怎么办？
1: 想过，你要是结婚了，我就等着你，等着你离婚，或者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要是你不离婚的话，我就一辈子做你哥哥。
2: 你等我，这个想法太悲观了，好女孩到处都是。
1: 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没有重新和陌生人建立感情的能量。跟你在一起，

过的本能。是自救。如果你不抓住的话，我就会沉下去。

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向我伸出手，我都会抓住他的。跟陌生人建立情感的能量，我也没有了，在你跟小哥身上已经透支了。

0: 看什么呢？
1: 少女漫画。
2: 对啊，
1: 少女漫画，你别看那是少女漫画。
2: 我在李尖尖房间找到了，还挺好看，我当熬夜看六本。我都不知道李尖尖平时看这种书。
0: 什么书？哎，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名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不是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是我跟凌霄在这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1: 哎呀，啊、你别看了，你先吃饭。
0: 不是我看一下什么书。嚯，这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1: 哎呀，
0: 看这些的吗？
1: 他们不是亲兄妹，就跟我们家情况一样的。
0: 啊？
1: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杜鹃，杜鹃的书，他就喜欢看这种无聊的少女漫画。哎呦，
0: 那你觉得怎么看？
1: 啊？我觉得，不好看，没意思，很无聊。
0: 啊，你觉得不好看？你看第二本了，我见你啊。不许看啊！那我说，没收。吃饭吧你。
3: 你刚刚干嘛把那个漫画拿出来？你就是想看我好戏是不是？
2: 我就真想看，我要没想那么多。不过呀，我还真觉得你早点跟他们俩说吧，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3: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
2: 可这事越拖矛盾越大呀。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慎重。
2: 别人的事儿看得可清楚了，自己的事儿就拎不清喽。哎，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
3: 我还没看完呢，在工作室。

0: 陆阿姨，我们这些甜品呢，都是每天现做的，还有有几款咖啡用的豆子，都是庄园级别的咖啡豆。
1: 子秋，你们店的食材真的品质特别高，店内卫生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意外，你能开一家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啊，
0: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因为可能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达不到。
1: 你看，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0: 我观察了一下，
1: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奶茶店、文具店、小吃店之类的，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马上就暑假了，很多店面都已经关门歇业了。
0: 您是说建议我歇业？
1: 我建议你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调整定价，增加一些低成本的饮料和甜品。就算是暑假，学校附近也会有各种补习班。 到时候再做些活动，一定会吸引到学生进来的。站在经营者的角度，就算你亏得起，也不能让这个店一直亏下去。你要知道，光靠情怀是没法生存的。这样吧，我给你出个方案。
0: 谢龙阿姨，您的意见我都接受，所以接下来我自己看着办吧，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我和你爸爸是朋友。好。
0: 您应该不认识我爸爸。啊，是这样，可能我记事儿比较早。我记得小时候，您抱过我，还给我买过吃的呢。
1: 你都记得？啊，
0: 记得。所以我们家的事儿您都应该清楚。您的好意我都领了，还是不麻烦您了。
1: 子秋，你妈也是好意。
0: 谢谢龙阿姨，还是算了吧。

0: 干什么呢？不干活？
1: 吓死我了！我没找着那个喜欢的料。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千万别看，女孩子很容易被带入的，尤其是你身边还有原型，
1: 心理暗示太厉害了。
0: 哎呀，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干活。不过呢，你可以考虑内部消化一下。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肯定就不疼你了，
1: 是吗？那你连夜为周淼加班，他应该很心疼你吧？
0: 是啦，他的确不怎么体贴人，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这就可以了。
1: 可是他都不体贴，为什么会觉得幸福啊？
0: 因为我喜欢他呀，他呢，只要站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用干，我看着他呀，就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你会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有意义。
1: 如果恋爱脑统治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乌托邦。
0: 恋爱脑怎么了？我快乐呀。
1: 好的呀。
2: 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3: 你们这回来也不提早跟我说一下，这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1: 是小哥说要回来吃的，
3: 你凑合吃吧。
4: 你罗红阿姨去店里啦？
5: 嗯，那个罗红阿姨是谁啊？
4: 是我一朋友，啊，开咖啡厅的，说去子秋店里帮忙出出主意。啊，
6: 哈，爸。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
4: 啊，认识挺久了。
6: 他是贺梅阿姨的朋友吧？
4: 他自己跟你说了？
6: 没有，我记得呢。我记得他以前是贺梅阿姨化妆品。

0: 他跟这生意不和你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他也没关系。这么久的事儿，你都记得？
1: 爸，
0: 咱们这事儿啊，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
1: 啊，行。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她去过你店里，她觉得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0: 你有别的联系人？看他有新的家庭了。你老这么着，藕断丝连的对他也不好。
2: 不提了，不提了。你这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还一根根吃，你吃。
3: 我不吃，你说我不好好吃吧？我吃了，你还说我？
2: 我知道，反正在我们家里呢，小哥兄弟你就生我是吧？
0: 哎，我可没凶爸啊，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哎。
3: 不是你们俩没处对象吧？没，我们事儿是四K好兄妹。啊，是这么回事？
0: 挺好的，爸你别打听了。
3: 怎么成我打听了？这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儿似的。我是怕你们俩处不好，这我操心。我小哥你还不了解，他不就是想出现在咱们老李家户口本上吗？魔怔了。
0: 不过现在被我治好。
3: 怎么治好的？我有一样，爱的治疗。有你，爸，你要不要？我这还有一个小星星哦。
0: 我不要。
3: 两个。
0: 你给他，
3: 两个。
0: 我拿汤给他也。哎呦，
3: 这鱼像啥？啥？你再说一遍。
0: 没事儿。

0: 我努力努力啊。
1: 那我就谢谢先生。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好，拜拜。
1: 这嘴甜的，
2: 好，拜拜。
1: 走吧。
3: 你跟秦墨在那说什么呢？神经病。啊，这事儿瞒着他不太好吧？
1: 哎呀，你别管了，走，打车去。
3: 啊，那我先取点钱去。
1: 行。
4: 你这搞得跟我偷钱你放风似的。
1: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4: 啊，给员工发工资。
1: 你给员工发工资，转账就好了呀。现在谁还取现金啊？
4: 我下个月再转账。
1: 你用信用卡取钱？
4: 是吗？我没注意。
1: 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你没钱了吗？
4: 就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1: 那找赵华光要啊？
4: 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要钱？
1: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4: 不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是什么意思？那你开店的钱谁给的？
4: 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的。
1: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哪有那么多钱？
4: 我自己赚的呀。我从开店到现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在国外一分一分自己攒的，跟赵华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什么叫赵华光不管子秋了？
1: 意思就是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只管了他两年，后来的生活费、学费，还有现在开店的钱，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吃香的喝辣的呢。
5: 不许说脏话，子秋，你自己说。
3: 哎呀，没什么的，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不愿意叫他爸，赵华光让我改变他姓赵，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愿意学他家学的别扭，他就不高兴呗，就拿经济制裁我。没事儿。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哎，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真是。
5: 这事你怎么不跟你爸说？
3: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你不要老这样。
1: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3: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这事你别跟爸说，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5: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现发工资了，

0: 怎么办？
1: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3个月了，等这个月发完工资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目前店里油水应该够每天的食材还有水电开销。
0: 你还是关店吧。
1: 你说什么？
0: 关店？
1: 我为什么要关店？不是，现在处于淡季，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等到旺季再看。我要是现在关店，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0: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他怎么说？
1: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是贺明阿姨的朋友。他以前化妆品柜台的同事。
0: 他为什么帮你？
2: 我也觉得奇怪。
1: 估计是爸求他呗，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闲事。所以我才不能关店，不然人家看了笑话。
0: 那你淡季能撑得过去吗？
1: 应该差不多吧。
2: 小哥，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你缺多少我给你。
1: 你别胡闹啊！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2: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还算话？
0: 不行。如果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谁都不能填这个无底洞，及时止损。
2: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我也不甘心。
0: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都是那种想法。
2: 那哪能一样呢？你倒是想想办法呀。从小就这样，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你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0: 哦，你们，
2: 你别找我话茬，我不是那意思。
0: 我能想到的办法，子秋应该也想到了，可以调整一下看看。不是我故意泼凉水，创业都是失败多，成功的少，要平常心。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就更没有全都赔进去的道理。
1: 我知道，等旺季再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关店呗。
0: 如果你缺钱的话，我可以先支援你，虽然不多，但是帮你撑几个月还是没问题的。
1: 不用，你自己钱你也自己留着。
0: 行，知道了。那你们商量吧，泼凉水的我。先走了。
1: 他至于吗？怎么生气了？去哄哄他。
2: 你去哄。
1: 你去哄。
2: 你去。
1: 你去。
2: 你去。
1: 你去。
2: 你去。
1: 你去。你去。

0: 你没生气啊？
1: 27秒。
0: 什么27秒？
1: 男朋友生气，你27秒才进来。
0: 男朋友？对对对，男朋友。
1: 咱们俩的事情，你先别跟子秋说，省他心烦。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他的，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就没说成，怕他再心烦。
2: 我出去买点水果。
0: 我去。
1: 哎，你去干什么？
0: 现在水果多贵啊，我要成不起。小哥，
1: 姐，
0: 等等我。
1: 你这样才刺激他呢。
3: 你好，一共81.4块，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1: 啊，现金。
0: 哎，小哥。
1: 啊。
0: 我很想吃香蕉。
1: 啊，香蕉是吧？那行，我知道。
3: 在那边。
1: 啊。
0: 微信支付。
3: 嗯，好。我扫您。小票给您。
0: 哎呀，这个香蕉有点生啊。啊，这个不要了，
3: 不要。对，你小票收好。
0: 小哥，哎，小哥，等等我。哎哎，小哥，快，快让给我。

0: 你生气啦？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1: 我没说你穷啊，那谁还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啊？
0: 本来你想吃什么，该买什么都应该我付钱的。
1: 我没不让你付啊，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再付吗？
0: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1: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月有一大笔进账，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0: 我想养你，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1: 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0: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怎么不能啊？你养我就可以，我养你就不可以。大从小养我，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继续养我了？
1: 贺子秋，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啊。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 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0: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1: 贺子秋，你闭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想救养女老板，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在这站多久啊？
0: 一直在。你家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一个富二代，怎么可能缺钱呀？
1: 跟你没关系，你别多。
0: 哎，贺子秋，别人关心你的时候，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到处乱扎吗？
1: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劝劝你自己。
0: 行，我狗拿耗子。你帮我告诉庄北，我送他妈项链是当时情势所逼，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我唐灿绝不会拿自己的钱贴补男人。
1: 那你自己跟他说。
0: 我不会再见他了，省得他自作多情。
2: 回来了。你怎么了？以后别叫我小哥富二代了。
3: 你小哥本来就是富二代啊。
2: 他不是。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全是自己赚的，自己打工赚的。
3: 真的？
2: 我也是今天看他用信用卡提现，我追问他，他才说的。
3: 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比凌霄过得好，最起码生活上不用吃苦啊。但现在看来，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2: 回来了，
0: 回来了。

0: 我先声明啊，我没偷听，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二里地外都听见了。我之前老挤兑贺子秋，那也不能怪我呀，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我会对他客气一点的。
1: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对他客气，他才不说的。
0: 那又怎么了？
1: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0: 点道歉都是这一套。
1: 有用啊，反正你们又不会真的跟我计较。再说我一个失恋的人，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2: 那个庄北学长真就算了，
1: 男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再说就凭我这外在条件，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儿，我没当真。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0: 烟熏妆，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代表黑化。我去洗澡。
1: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金项链，
2: 散财童子。啊。

0: 哎，姐姐，你说我们吃烧烤还吃火锅呀？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1: 都行。
2: 哎，我们吃火锅吧，这家有和牛切片，以后我们工作室要发扬光大，我们要大气一点，请大家吃点好的。
0: 也是啊。哎，那我们吃火锅吧。
1: 尖尖的两个哥哥，律师朋友，加上齐明月唐灿，
0: 哎，没有别人邀请了吧？
1: 你还真打算摆几桌啊？
0: 好吧，那我们就内部小庆祝一下。哎，姐姐，嗯，
3: 你最近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天天摸鱼啊？
2: 是啊，老板，你得抓紧时间创作。张爱玲曾经说过，不是每一次的努力她都有收获，但是每一次的收获她必须努力。
1: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我看我是好久没有雕关二爷了，感觉关二爷都不照我了。我去选块料。
4: 哎，李老板说话怎么跟我阴阳怪气了？
0: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啊，干活干活吧，今天早点下班。同志们，我先代表我们工作室简单说两句啊。我们工作室呢，开业至今已经有3年时间了，然后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际市场。而且呢，我相信啊，终有一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每家每户的床头都摆放着我们这三兄妹。
2: 热烈鼓掌。
0: 气氛不够热烈啊！来来来，喝酒，我们喝酒。来，我陪你喝。来，董事
4: 对啊，我昨晚上看你朋友圈那个求助者，要是想离婚的话，我该替他打人了。
1: 真的吗？那我感觉他不太想离婚，就是想吓唬吓唬他老公，让他回心转意。
4: 没事，到时候需要找我就行。
1: 谢谢学长。
5: 干嘛呢？人家还吃呢。
4: 没事，多吃点。
6: 贺子清，啊，你干嘛呀？老抢我东西！你跟吕尖尖旁边开桌去。
4: 不是，这锅里还多的是，你再夹呗。我们林小姐，你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也好想有这样的哥哥呀。
4: 你要是有这样的哥哥，你的男朋友可就要吃醋了。
1: 有这样的哥哥，要男朋友干嘛？

0: 你没跟你妈说别再去我淘宝店下单了呀？
1: 我妈要去下单了，不好意思啊，我回去跟她说。
0: 跟阿姨说清楚吧，让她申请退款，就这样。
1: 涛涛，对不起啊。
0: 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哪里对不起我？
1: 那天当着大家的面还你项链，确实没太考虑你的感受。
0: 不用了，我直接说吧，你没错，只是不喜欢我。你不用担心，因为你长得像征服我爸，我才对你有意思。那天我把我妈的生日礼物给你妈，那当时真的是上头了，脑子不清楚。你别有压力，我很多人追的，你看不出来吗？
1: 看得出来，你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喜欢。
0: 你看，我明知道你来吃饭，我还是来了，那说明我真的没把你当回事。我们有这么多共同朋友，没必要搞这么尴尬吧。
1: 你能这么想，

0: 那轻松了不少。说清楚，我也轻松不少。行，那你先去洗手间吧，我先回去。
1: 哎，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你到底是觉得我哪里不好啊？
0: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1: 这样啊。
0: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嗯，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着找小白虎工作。
1: 下次带叔儿一起玩啊！
0: 等等吧，我还没表白呢。
1: 那你得抓紧啊，小心摸摸蹭蹭被别人抢走了。
0: 好嘞，我会的。
1: 嗯，加油，祝你幸福。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进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

0: 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线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铅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
3: 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圈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 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

0: 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
1: 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籍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2: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八百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2: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

0: 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
1: 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缠缘之盟。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却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 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 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

0: 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五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召集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0: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便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

0: 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1: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河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钩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

0: 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2: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党修部长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1: 好嘞，
2: 嗯。
3: 这个剧组就是你们苏文波跟阿苗子，
2: 苗子
1: 组成一个剧队，你带我这游戏。
2: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4: 默契点。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

0: 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呀，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
0: 啊！
1: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但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硬拿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0: 效果
1: 好，
0: 会更
1: 而
0: 好。
1: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还要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啊，9到14岁。
1: 对，9到14岁，所以，
0: 哦。
1: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啊？就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们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 H。

0: 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呀、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
1: 前预约
0: 着
1: 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啊，
1: 了，
0: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

0: 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呀？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注
1: 对，
0: 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

0: 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主席，我已经把艾奇逊的讲话全都翻译出来了，请您过目。
1: 小玲，可立姆林宫那边有什么反应啊？啊，
0: 米甘昂同志来过电话了，他说希望中苏两国共同发表一份声明，来驳斥艾奇逊的谎言。
1: 区区一点流言，用不着小题大做。转告米高扬和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央政府会安排新闻总署署长出面，发表澄清事实的文章。
0: 好，我这就去。
2: 主席啊。
1: 啊，夏晴啊。
2: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亲自给我打了电话，
3: 他希望您本人出面，以接受他资深记者采访的形式对外发表一个讲话。
1: 看来斯大林同志坐不住了。
2: 是啊，美英的报道虽然是捕风捉影，但是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现在全球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报刊

0: 就目前的事态，我有三个意见。第一种方案，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里固定下来，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主资产阶级左翼都会感到高兴，可以孤立民主资产阶级右翼。同时在国际上，我们有重大的政治资本去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就中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 По своей сущности это равнозначно расширению и усилению влияния соцлагеря.
0: 第二种方案就是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个简单的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看法。第三种方案，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将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如果按照第二、第三种方案办，周恩来总理也就不用来莫斯科了。
2: Пусть Джоу Энлай у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0: На шифу и син тяо юэ, дайте джу тяо юэ, на?
2: Да.
0: Это же Сталин, товарищ, по рэнде идея, ма?
3: Мы пришли к вам,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4: Мы пришли к вам,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талина, товарищ.
0: На во ма шан, товарищ, Джоу Энлай, товарищ. На дай джин, кай гай лай Москва, гай кай тан пан.签订各项条约的工作。潘乐生，
5: 潘老师，
6: 潘乐生同志，
7: 李干同志，
8: 讲。
9: 同志让步了，让步了！
0: 哎，小玲啊，
10: 哎，
0: 马上给中央发报。
10: 好。
0: 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了重大的进展。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提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哎，现在就发出去。
10: 好，
9: 主席，主席，要不要来点酒庆祝庆祝？
0: 当然要，咱们一人一杯，谁也别跑。
9: 好，对，快快打酒，打酒，
4: 打酒，打酒。
9: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辛苦了，哎，我辛苦谈不上。不过把苏联同志拉上谈判桌，我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下面就要看恩来你们的路。主席啊，你就放心吧，有你给我们在前面开了个好头啊。
1: 后面的工作就会顺利许多了，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
0: 我估计啊，现在到东北地呀，咱们老大哥是不会让步的。
1: 这就好比老虎已经张开了嘴巴，能不能把肉从他嘴里掏出来，那就要看你们的本事喽。
0: 主席。
1: 我们有这个准备。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呀，苏方草案除了在原则上认定了中苏联盟关系之外啊，没有涉及到双方实际利益的内容。
2: 哦，那关于大连旅顺港口的问题呢？
0: 关于大连港，要求其行政领导人要由苏方来任命。 下属企业呢，由中苏共同决定。关于旅顺口啊，规定苏联驻军撤退的问题，要在对日条约签订以后才能进行。

0: 恩来，你是心神不宁，败局已定啊。
1: 主席啊，你说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提出的条件会不会让步呢？
0: 其实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早就在斯大林同志的意料之中啊。他同意双方重新签订新条约，就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只是具体让步的程度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啊。
1: 主席啊，看来你是把斯大林同志的心思给琢磨透了，你是胸有成竹啊。
0: 这是世界大事的使然，换了我是斯大林，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当今天下，那就是一盘棋局啊。苏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冷战状态，在这样一个政治棋局中，把中国纳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斯大林同志最重要的战略安排，也是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出发点。你想想，如果和政治与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相比，苏联在我国东北这些利益恐怕就要退于次要位置了。
2: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 Ну что,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пора бы вам с Вышинским готовиться ко второму раунду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НЛАЙМ.
3: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 поводу проекта договора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2: Я тщательно все обдумал. Думаю, что нам надо принять сторону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1: Ха-ха-ха! 吵了三天啊，总算有了结果。今天莫洛托夫同志送来一份补充协定，双方分歧算消除了。
0: 啊哈！哎，关于苏联想利用中长铁路调兵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1: 根据我们的要求，苏方对这一条款做了修改，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可沿中长铁路调动军队。同时啊，苏方也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方也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调动军队。这样一来，双方基本算是对等了。
0: 除了个别文字再需要斟酌推敲一下，我看基本上就可以了。哎，这些即将签订的协定一定要公开发表。
1: 好的。

0: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朝鲜战局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1: 麦克阿瑟这一手，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并且通知了苏联和朝鲜，只是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谁也没当回事。
2: 据我的判断。
0: 美军绝不会以三八线为界。战争狂人麦克阿瑟早就对外宣称，他们要占领整个朝鲜。美军肯定会趁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这是毋庸置疑的。按照这个速度，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是啊，
2: 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刚刚打来电话。
0: 美军轰炸机在我丹东投下了重磅炸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唇亡齿寒呢？看来我们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冲突与对抗是不可避免了，甚至是一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肉较量。
2: 谭大使，你好。谭大使，今天约见您来，主要是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向印度总理报告，并转告美国、英国政府。
3: So what's the matter?
4: 是什么事呢？关于朝鲜战争。第一，如果美军真的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
2: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第二，我们主张和平解决朝鲜事件。不但朝鲜战争必须立即停止，清朝军队要立即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谁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5: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就在昨天，南朝鲜伪军率先越过了三八线，麦克阿瑟率领所谓的联合国军大举跟进，直逼平壤。而且今天上午，麦克阿瑟还向金日成发出了投降敦促书，金日成同志紧急召见我朝鲜大使倪志亮，坚定地表示朝鲜军民将誓死捍卫朝鲜的每一寸土地，希望我国政府派兵支援。同时斯大林同志今天也来电转达了朝方的请求，希望我们能考虑出兵问题。
1: 眼下这个形势啊，估计平壤很快就会沦陷，战火会一直烧到我们家门口啊。
2: 刚才我接到了金日成同志亲自写来的求助信，近在咫尺的兄弟国家遭了难，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啊，不能袖手旁观，唇亡齿寒呢。

0: 我是不赞同出兵的。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为了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无论如何都是划不来的。
1: 我赞成林总的意见，和蒋介石国民党打我们是有把握，但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打，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装备远远不及他们。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火炮14210门，坦克430辆，另外在朝鲜还有1100架飞机，300艘军舰。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更没有军舰，这仗怎么打？
2: 我的意见是，最好在鸭绿江一线展开积极的防御，能不打还是不打。

0: 主席，天都亮了，要不然您睡会儿吧。
1: 你去把彭德怀给我找来。

0: 老婆，你来了。昨天啊，去开会，我来的晚，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啊，想了一个晚上。你不派人来找我，我也来找你，我要跟你好好唠唠。看来咱们两个是心有灵犀啊，来坐吧。
1: 你派飞机去西安接我，我还以为你是要跟我讨论大西北的建设规划，我连规划图都带来，可我怎么都没想到。
0: 一下飞机，闻到的是硝烟味儿。根据朝鲜发来的最新战报，美军和南朝鲜军还在继续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他们仗着有飞机大炮，横行霸道，欺人太甚。老彭啊，昨天你没有来得及发言，可大家谈的你也都听到了，实际困难是很多。
1: 但是我们有没有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呢？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我们是有很多困难，可美国人的困难也不少。第一，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差，从美国本土到朝鲜要5000多海里。我们呢，背靠祖国，跨江就能进入战斗。第二，朝鲜的地形啊，是个狭长型的版图，山地居多，打这种仗。 是我们的强项。第三，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当年日本人就是以朝鲜为跳板，占领咱们的东三省。咱们不能让历史重蹈覆辙。美国军队固然强大，我们不能轻视敌人，可也不能轻视自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又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有信心战胜敌人。
0: 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我拥护。有战略眼光，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朝鲜处于危机时刻，箭在弦上，
1: 兵贵神速，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所以主席啊，不能再举棋不定了。
0: 老彭啊，你看这个艰巨任务。 谁来挂帅？
1: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0: 他有些情况，恐怕去不了喽。

0: 什么情况？
1: 第一，他明确反对出兵。第二，他确实身体不好，中央已经批准他去苏联休养。
0: 那主席和中央的意见呢？
1: 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啊。只是你刚从西北来，恐怕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 老范，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实讲，我以为啊，你也会谈条件的。
0: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
1: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到时候好好的摆摆你的看法。
0: 好。昨天啊，我来迟了，没有发言。今天我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不能忘记。朝鲜与我隔江相望，美军一旦占领了朝鲜，随时会威胁我东北。他们现在又派出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控制了台湾，那随时会威胁我上海、丹东等地。这个老虎的本性，它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肠胃。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它让步，那就只能使它更加猖狂。有的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会影响我们搞建设。可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和美帝国主义建个高低，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它倒个稀巴烂。所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1: 讲得好啊！老彭啊，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争取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同时我们要做好战争狂人随时准备轰炸我们大城市，甚至是扔原子弹的准备。
0: 主席，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它关键是我们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最后无非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1: 我赞成彭老总的意见，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呀。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这是林家图老先生写的信，他也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更是责无旁贷。我们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不出兵救朝鲜，怎么能够显示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呢？为了激发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要出兵。总之一句话，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2: Телеграмма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Цзэдун только что сообщил,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готова выступить в Корею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войне.
3: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ередать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0: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1: 不行，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

0: 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1: 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2: 是啊，彭总。
0: 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

0: 长的地域中，第一仗，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虽然我们收复失地是主要任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1: 彭总鬼道也，
0: 第一战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
2: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0: 冬瓜，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1: 20天。
0: 打个对折，10天。
3: 10天？彭总，10天？
0: 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2: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4: 来不及了。
0: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1: 好，就10天。
0: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5: 有。
0: 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6: 恩来刚刚来电，由于苏联近期无法进行空中支援，斯大林同志建议我们暂时停止出兵，让金日成同志率领人民军撤到我国进行休整。
0: 搞啥子名堂？那当初希望我们出兵的是他，现在又不让我们出兵。主席啊，各路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了，那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啊，更何况这美军占领平壤之后，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我国边境推进。
6: 军情似火，刻不容缓。现在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这个计划不能变，时间也不宜再推迟。按原计划出兵，朝鲜战场寇能往，我亦能往。

0: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1: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2: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1: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3: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ari.
1: Kunari.
2: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4: 第42军118师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6师第2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
1: 嗯。
4: 第40军右翼120师306团，在真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
1: 嗯。
4: 东线42军30团在黄仓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
1: 嗯。
4: 第39军在玉山地区遭遇美军。
5: 遭遇美军？
4: 对。
6: 韩寅，你去查一下。
4: 哎，不用了，孔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
5: 怎么会是骑兵师？
7: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劲旅，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班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
5: 你妈的，碰到硬骨头了啊！通知吴信全，让他看准了再打，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7: 是。
5: 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8: 38军也是靠西川。
5: 通知梁大让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
7: 是。
9: 主席，主席。
5: 啊。
9: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啊，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
5: 哦，
9: 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对此表达我国政府的立场。
10: 通过了。哎，我还以为美国要利用能够操纵联合国多数的优势把我们拒之门外。
9: 美国其实有其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机会与我们进行某种形式上的接触，另一方面想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把我们推上被告的位置。
10: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想在战场上跟我们斗一把，还要在外交舞台上和我们一决高下。
9: 是啊，美国的代表杜勒斯公开宣称啊，对于共产党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提法不是邀请，而是召唤。
10: 召唤？真亏他们想得出来，这完全是主子对奴才发号施令的用词嘛。
9: 不过他的这个提法已经被安理会否决了，安理会重申了对我们的邀请。
10: 嗯，好，很好。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一样也要打败他们。哎，恩来，你马上组织一个赴联合国的代表团啊。
9: 嗯，主席呀，你说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由谁来担任？
10: 恩来啊，这方面你是经验丰富，心里边恐怕早有人选了吧。
9: 主席，恐怕这个团长人选已经在主席的心里了吧。
10: 哎，你先说，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9: 我想这个代表团团长应该由伍修权同志担任。
10: 哎，英雄所见略同啊。
11: 总理，你说什么派我去联合国？
9: 是啊，主席说了，这次去联合国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开会，是要和美国人展

0: 才面对面的斗争。当年啊，你在处理沈阳领事馆事件的时候，和美国人的斗争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我相信这一次啊，你也一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
1: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2: 主席和总理对我都这么有信心，我对自己还能没信心？
0: 好，千军万马杀出来的将军，果然气魄不一样。
2: 总理，其实几年前我就差点去了联合国。你忘了，1945年联合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党中央决定派我随董必武同志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
0: 对，有这件事。当初你们刚刚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呢，对你们有戒心，下了个非常可笑的借口，把你们给拦住了。
2: 说我有沙眼。按照国际惯例，有沙眼的人是不允许出国的。于是我这个眼睛本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哎，经他们一检查，就患了沙眼了。
0: 没想到啊，过了5年，你作为我们新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堂堂正正走进了联合国，而那个刁难你的国民党政府只能寄身于台湾的孤岛了。
2: 所以啊，我和联合国还是有点缘分的。
0: 广华，中央决定，这一次你作为代表团的顾问。
3: 您放心，总理，我一定全力以赴的配合吴秀娟同志。
0: 太好了，
2: 有你乔大才子为我做摇羽毛扇，我就更踏实了。
3: 吴将军，您得轻点，这胳膊拍坏了就摇不动羽毛扇了。
2: 有，你们俩都在呢。
4: 吴参谋，
5: 我正想问你呢，关于联大的有关资料翻译的怎么样了？
4: 您放心，所有资料肯定在出发之前完毕。
2: 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4: 好，我这就去。
2: 好。
5: 子枫，因为我国现在同美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目前入境签证的地点就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我们从那里转赴美国，具体的手续你要盯一下。
2: 没问题。嗯。
5: 子枫，还有一件事情，根据可靠的情报，台湾国民党方面已经派遣了特务前往纽约，要破坏我们代表团的活动。
2: 吴团长，他们具体有什么计划？
5: 目前还不清楚啊。到了美国以后，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2: 吴团长，你放心。
0: 明天啊，你们就要代表我们新中国去联合国了。你们可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的代表团呐、请记住，你们的每一个人啊，都代表着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和近5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全世界各方人士所注目啊，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转移到了唇枪舌剑的联合国的讲坛，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针锋相对，面对面的斗争。这无论对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预祝你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
6: 谢谢。
7: 姐，吴团长看见我姐了吗？
5: 怎么回事？
7: 姐，
5: 怎么了？

0: 我找我姐，她不能去了，她不能出国了。
1: 娘子，
0: 姐，
2: 不能去了。
0: 姐，姐，怎么了？怎么？姐，你的任务取消了。
1: 为什么取消我的任务？
3: 是啊，燕子，为什么取消了？
0: 这是总理给你派的新的任务。
1: 什么新的任务？
0: 姐。
4: 陈参谋，你怎么会在北京？你们团长呢？
5: 嫂子，我们在朝鲜遇上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团长。
0: 姐，姐，姐，姐。
1: 飞机飞沈阳，总理已经特批我们坐这架飞机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姐。
2: 燕子，
1: 再赶紧走吧。
2: 小丽，赶紧去吧。燕子，一路上照顾好你姐姐，快走吧。
1: 李团长，这次出行的所有资料都是我翻译的，我没有办法现在做交接工作。如果我不去美国，一定会影响代表团的。
0: 姐，那姐夫呢？
1: 你不看他了？听我告诉你，姐夫，我工作一结束，立刻回来看他。
0: 姐，姐，那只是最后一面了呢，回去。

0: 出发，下车。
1: 小心！没事吧？你不要命了？

0: 我想在这儿加上毁坏中国财产。
1: 嗯，爷爷，爷爷，在这一句之后加上毁坏中国财产。
2: 嗯，
1: 啊，抵达后马上打印。
2: 嗯。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荫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2: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易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

0: 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1: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2: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3: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试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2: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4: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1: 自1997年创办以来，零和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5: 离合之下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1: 30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6: 在喜迎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30年温情相伴，30年润物无声，如今的零和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4: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5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

0: 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住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1: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0: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2: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0: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3: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4: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5: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4: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6: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0: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7: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0: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

0: 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子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哎呦喂，
1: 没变吧？
0: 没变。怎么样？这么多年不见，忙什么呢？哎，
1: 军校一毕业，我就跟着家里人做生意了。
2: 哦，对了，我现在自己开了公司，在香港，这是我的名片。我这次来美国是到分公司出差来了。
0: 行啊，混得不错呀、
1: 啊。哪儿啊？你们呢？来这里是？
3: 啊，我们是来联合国开会。
0: 啊，我们是来出差的。
1: 住哪儿了？晚上请你吃饭。
0: 明天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我们这边还有点公事要办，要不然我们改天。
1: 行，这上面有我电话，等改天有空了就再联络。
0: 走。
1: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4: 吴团长，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向您汇报一下。这次我们在机场，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他叫海云天，他现在是蒋经国身边的红人。我对这个人有所怀疑。
5: 你是说在机场遇到他了？
4: 是的。
5: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我们这次来联合国，蒋介石是不会就此甘心的。而且我认为海云天在机场和你的相遇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安排。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要对我们施加心理压力，毕竟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了。
4: 虽然我觉得在这种外交场合他们肯定也不敢来，但是一定会在暗中搞一些破坏，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
5: 子鹏啊，现在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美国反共反华的氛围很浓啊，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Waiter.
1: 请坐。还这么帅啊！谢谢。
2: 。
3: Thank you.
1: 看来云天知道我要来啊。当然。哎呀，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3: 当然记得了，我们在德国的酒吧，那间酒吧跟这个很像，也是闹哄哄的。
4: 当时你跟子枫正在划拳喝酒，我还记得那会儿子枫最爱喝的是黑啤，而你呢，一直都爱喝威士忌。
1: 没错啊，后来我们俩和你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读诗。
2: 今天约我和阿月出来，不会只是叙旧吧？
1: 子枫，我记得当年在德国，我处处都能赢你，可唯独他，我输给了你。
2: 我觉得不甘心啊。
1: 如果你要对阿月不好，
2: 我是绝对不会饶你的。云天啊，你知道吗？当初我为什么老是输给你吗？
1: 为什么？
2: 我记得当初我们三个人经常玩一个游戏啊，叫猜拳游戏。

0: 其实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每次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的肩膀、你的胳膊在运动的方向都会有细微的变化。后来我发现这个规律，我为什么一直老输给你？那是因为我要给你留点面子。
1: 原来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啊！哎呀，你听到了，我可是一把当亲兄弟啊，他呢，却把我当敌人。
0: 今天啊，是敌是友，其实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1: 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他这话什么意思啊？子枫，你怎么现在说话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呢？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阿月，有些事情我想单独和你聊聊。
0: 怎么，我在这儿不太方便吗？
1: 我只想单独和你说。
2: 子枫，云天跟咱们是多年的好友，让我跟他单独聊两句吧。

0: 谢谢你的酒。好了，有什么话你说吧。你个人的事情。
1: 跟我走吧。跟你走？去哪儿？
0: 留在美国。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可以去英国、去法国、去德国，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1: 明天，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现在的个人情况，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些话。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来？
0: 我已经帮你把所有出行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只要你肯跟我走，我们可以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我们会重新换一身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明天你是疯了吗？你这是为了你疯狂的是值得的。阿月，你知道我对你的情感，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
1: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
0: 你真的过得很好。

0: 对，你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在他们那里有很不错的位置，但你要清楚，那是因为他们的政权不稳，他们需要你的父亲，需要你这样的人为他们卖命。阿月，你要相信我，你的出身，你的家庭，
1: 不会让他们完全相信你。
0: 一旦他们的江山稳定了，你和你的父亲都会成为被清洗的对象。
2: 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因为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一己私欲而背叛自己发过的誓言。我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是我毕生的事业。

0: Harry, it's fun.
1: Yeah.
2: Linda, let's settle.
1: Come back, Zifu.
2: No, don't shoot.
3: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gonna kill us.
2: Listen, we have a session to attend. Run, Leslie. I will cover you.
1: 你不能自己去。
3: Let's go, let's go. I'm gonna call the police. Go, go.
4: 各位兄弟，听传道师慈悲，在家子不敢言父名，出外徒不敢言失信。若有招呼不到，不知劳，不欺罪。毕家师孙姓，上天下地，字玉松。乃青帮钱字本大爷，请问贵爷爷是哪位啊？啊！
5: 团长，车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6: 哎，好。警察局那边有消息了吗？
5: 啊，他们已经都回来了，子枫没事，你放心吧。
6: 好。
5: 老胡，
6: 您
5: 这辈子没怎么照过镜子吧？
6: 那当然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没事照什么镜子啊？我记得。第一次照镜子，还是我穿上红军军装的时候。但今天不同了，我们是代表五亿中国人民，要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啊。
5: 是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的。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走。
7: 通知兄弟们，准备行动。
8: 中国他们马上出发了，让兄弟们做好准备。
9: 今天我们应邀出席联合国政治联合会的会议，虽然没安排我们发言，但是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先感受一下会场的氛围啊。
5: 好。

0: Итак,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ир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ется гарантом мира. А также наши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амыми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т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1: 外交是一种与战争相对立的国务行动，战争是以武器鲜血进行的，而外交是以笔墨口舌进行的。战争与外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是啊，彭老总发来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方案，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方案。如果真能把麦克阿瑟这条骄狂的老牛牵进我们为他设好的口袋，朝鲜战场的战局必然会发生根本的扭转。
2: 老佟他们的方案我仔细研究过了，有些地方我用电报的形式给他们做了回复。这场仗能不能打胜，决定的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我相信肩负着保家卫国责任的志愿军官兵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战争的奇迹。
3: 杨新书，
4: 不，
3: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4: 不好。
3: 大点声，我没听到。
4: 不好。
3: 为什么不好？
4: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3: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4: 我以为。
3: 你以为个屁！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咱朝鲜军一个营，你硬说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39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你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4: 彭总，你骂我良心出可以，你不能骂38军。
5: 彭总，说38军是主力军吗？
3: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38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爷，毛主席3令5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爷，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4: 你要杀就杀我梁兴初的头，
3: 你当我不敢吗？
4: 彭总，我
3: 梁大爷。告诉你，今天我留着你这颗脑袋，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牙，连被你38军的番号也被撤销，你看我敢不敢？
4: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6: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到这里，控诉美国武装侵略我中国领土台湾的非法的犯罪的行为。刚才美国代表奥斯汀先生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这话说得好，好得很。
7: 那么我想请问奥斯汀先生，你们的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在火星上，而是在台湾。任何捏造、诡辩、撒谎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的事实，美国的武装力量侵略了我中国领土台湾。

0: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飞机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毁坏我中国的财产，杀害我中国的百姓。请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
1: 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
0: 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有了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
1: 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我想向大会提三点建议。
0: 第一，强烈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
1: 美国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美国集团的干涉和操纵，拒绝了中国政府这合理的和平建议，联合国以无限期休会的理由拒绝继续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

0: 幺幺三师，幺幺三师，收到请回了。幺幺三师，
1: 为什么呼不到幺幺三师？幺幺三师，
0: 最好被人收到请回了。
1: 幺幺三师，
0: 最好被人收到请回了。
1: 在乎服从一下。
0: 收到请回了。
1: 幺幺三师，
0: 收到请回了。
1: 幺幺三师的吗？
0: 不是，是幺幺四师。 他们偷袭了占领甲里旅的土耳其旅，五千人被打败，只剩下不到两千两。
2: 幺幺三师，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幺幺三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
1: 关键是敌人现在已经醒了，
2: 幺幺三师，
0: 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三所里溃败。
2: 幺幺三师要是纯长不到，
0: 幺幺三师要是
1: 口子不给我扎紧了，
0: 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
2: 幺幺三师要是
0: 纯
2: 长不到，
0: 我能不急吗？
2: 幺幺三师，听到请回答。
0: 能不能下去？关键就是幺幺三师这颗棋子了，在乎，服从为止。是。
3: In front of me are at least 200,000 PLA regulars. The bullshit opinion that this is a volunteer force for some small-scale support just don't hold water. Unless we can get God himself in a steel helmet to join this battle on our side, I'm going to have to order a complete withdrawal on all fronts.

0: 主席，吴秀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您看过了吗？
1: 看了。美帝国主义仗势欺人呢，但是我们虽败犹荣。看来吴秀全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交给彭老总与枪炮去解决了。

0: 113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和英29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金书。
2: 是。
3: 老总，我梁青初。
4: 梁大爷，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卡不卡得住？
3: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青初剃头来见。

0: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二十五师、第二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三十八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
1: 太棒了！
2: 彭总，梁军长没有食言，三十八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5华里，抢占了3所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
1: 嗯，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尤其是孙谷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3: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三十八军确实是虎军虎将，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
4: 通令而来。

0: 主席，理解。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在朝鲜战场的惨痛失败，决定用核武器报复中国，已将数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运抵朝鲜半岛附近。据权威人士推测，可能会投掷到朝鲜或者中国大陆。我们现在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
1: 但是我要正告杜鲁门，站起来的中国人，不惧怕核威胁，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狭路相逢勇者胜。告诉普老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
2: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力击整军再战。
3: 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4: 大家都说说意见吧。如果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除了部队疲劳、运输困难、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
5: 我们还要面临着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击战，打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而打阵地战，我们的装备劣势会成为明显的短板。
6: 还有，目前部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战士们都吃不饱肚子。如果真的打过三八线，三八线以南是不可能从当地筹到一地粮食的，战士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打仗？
7: 弹药和武器装备补给也是件大事。我们战士现在手中的武器
8: 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枪支口径不一样，还有弹药运输也有很大的困难。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制约第三次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的电报上写的很明白，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 我们必须要越过三八线。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毛主席已经决定让我们打，我们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坚决的执行命令。General
9: Wu, before you left America, what else you wanted to say to America people?
10: With Christmas around the corner,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U.S. people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come to the States for peace. Though our proposal has been rejected, we do not feel disappointed. The Chinese are ready to strive for peace alone with the Americas.
11: We believe that the voice of China will be heard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are ready to strive for peace alone with the Americas.
12: 说得好。
13: 中国终于有希望了。你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从来不看电视的，这些天除了吃饭搞研究，你就没离开过电视。
14: 小英，我有个决定，我们应该回去。
13: 回哪里去？回我们的祖国，中国去。
14: 回中国？嗯。
13: 杜鲁门打错了算盘，他本想用原子弹来吓唬我们。 没想到啊，先吓坏了自己的盟友啊！英国首相埃德利坐不住了，紧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15: 现在啊，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美国人他是进退两难。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那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5: 白鸟去入东山。
3: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杜鲁门打错了算盘，他本想用原子弹来吓唬我们，呵呵，没想到先吓坏了自己的盟友啊。英国首相埃德利坐不住了，紧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哎，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1: 现在啊。
0: 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美国人他是进退两难。嗯，美国近期有可能提出某种停战或者谈判的要求，万变不离其宗啊。不过是个缓兵之计。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
1: 任何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还是要从最坏的。

0: 利结束朝鲜战争，而且还可以把台湾统一和联合国代表权这两个问题啊一并解决，可以说是利国利民，功在子孙呐、啊。
1: 我觉得您的想法其实是多虑了。美国方面，他表面上愿意接受十三国协议，但事实上他的关注点是在立即停火上面。至于说他说谈判要解决朝鲜乃至台湾的诸多问题，但是美国官方并没有表态啊，这说明什么？美国人在搞缓兵之计啊。
2: 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我们的志愿军要尽快的跨过三八线，来粉碎美国政府的停火阴谋。
3: 我认为志愿军不可贸然的越过三八线，那样不就坐实了美国人说我们是侵略者的指控了吗？
2: 但事实上，美国的军队在之前已经跨过了三八线，这三八线啊，早就不复存在了。
4: 林老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5: 说实话，我一时很难做出判断了。十三国协议接受了，好像是有利可图，可其中的隐患绝不可掉以轻心呐。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志愿军止步于三八线，在政治上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6: 我同意林老先生的意见，如果我们就此止步于三八线，将弊大于利。
4: 可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呀。彭老总在前线接连发来几封电报，目前由于气候严寒，粮食短缺，弹药供应不足，他建议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休整一段时间，明年开春再发动第三战。
6: 本来啊，我还是那句话，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美国是因为被我们打疼了，吃亏了，他才欲盖弥彰，扯起了和谈的幌子。可杜鲁门背地里在做什么？在扩大军备，他们设立了国防动员局，把现有的250万军队增加到350万，同时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提高了5倍。可以断言，杜鲁门磨刀霍霍，正在暗地里策划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不能等闲视之，错失良机，被他们释放的和平烟雾所麻痹。要电告彭老总，希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发动第三次攻击，一定要越过三八线。既然美国人无视这条军事分界线，那好啊，我们给他来个来而不往非礼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三八线。

0: 就是他。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教授，您是不知道啊，这两天我只要一回家，我爸就拉着我问：“哎，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那我哪说得清楚啊？
0: 恩来，
2: 来问您了。
0: 恩来，你今天这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
1: 正好林青也在。来，坐。

1: 这么好的日子，那我们要不要吃点好的呀？
2: 小婵吗？
3: 你放心吧，我已经让厨房准备了几大你爸爸和周叔叔最喜欢吃的淮扬菜，
4: 那一定要有粉蒸狮子头，还有大煮干丝儿。当然要有，必须要有。<笑>
2: 小曹啊，
3: 家里还有酒吗？
5: 有啊，我这就去拿。
2: 大爷啊，你拿点咱们女士喝的酒。
3: 燕子，
2: 女孩子瞎喝什么酒？
3: 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您这也太守旧了，在新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喝酒也一样，对吧，周叔叔？对，我支持。今天，咱们敞开怀来喝，喝个饮水方休。今天，我们为朝鲜战场的彭老总。 为无数流血牺牲的志愿军将士们，为外交前线的同志们。

你听我说，我没犯法，不会有事的。在家里等我消息。

0: 你不能再在这种地方待下去了，这还把你给毁了的。
1: 事情还没弄清楚，我不能够出去。
2: 可是你不能总在这种地方待着呀。
3: Mr. Chen, please sign the bond. I promise not to leave the States in the next few years.
2: 听我的话，签字吧。先签字，我们出去再想办法，好不好？快签吧。

0: 徐三，你刚出医院，身子还弱，你回家吧。
1: 我们的家。

0: 来，都把酒满上啊！
1: 哎，主席，啊，您不是不喝酒吧？
0: 平时是不喝呀，今天不是为你壮行吗？啊，喝点酒增加气氛啊！抗美援朝打了快一年了，经过五次战役，终于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打到他饭桌上来了啊！为了这个胜利，我们先干一杯啊！
1: 主席，啊，大家吃点菜，垫垫肚子。好，哎，
0: 你们明天就要去朝鲜谈判了。以我的估计，此次谈判不会结束战争，那只是一种战争的新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啊。他们的地点定下来没有啊？
2: 开场。
0: 嗯，这个地点选得好，三八线以北，说明我们占了上风啊。按照外交惯例，占下风的一方应该到对方指定的地方谈判。嗯，来，为了三八线以北，我们干了这第二杯。
1: 好，谢谢各位首富。
0: 是，哎，
1: 啊，哎，主席，不能再喝了，身体。
0: 哎，刚才说的是开场白嘛，今天的正题还没开锣呢，这叫酒不满，心不成啊。
2: 哎，你们知道主席为什么选择你们俩去谈判吗？因为你们都是能人。
0: 不仅是能说会道，而且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
1: 主席总理过奖了。
0: 哎，我说的是实话，这次是山姆大叔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战场上。

0: 被打疼了，急于找一个体面的理由缓冲一下，那才提出要谈判。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认输啊，所以我能猜到，他们谈判的条件一定是非常苛刻呀。
1: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国人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我们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
0: 其实啊，用不着搞得那么剑拔弩张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有理不在声高啊。我送你们16个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2: 杜金，您估计这次谈判会谈多久？
0: 这次谈判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估计这期间至少还得有2到3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但是不管在谈判中遇到多少困难，要有心平气和的态度，即便是谈崩了，也要把谈崩的责任归于对方。
3: 实现停战是我的愿望，
4: 其实我们也不想打仗，所以呀，我们也渴望着有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掌握这样的原则，能让的抓住机会让，对方虚张声势时不能让，对方蛮不讲理时更不能让。
0: 哎，恩来说的对啊，谈判是一门艺术，也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看不见流血、听不见枪声的战争啊。
4: 这回你们谈判的对手是美国人，他们可是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啊，所以不仅仅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你们要通过谈判这个窗口，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起不到的作用。
0: 战与和是矛盾的双方，因为和呢是要有筹码的，这个筹码就是能打、敢打，哎，打得赢。我已经跟彭老总交了底啊，让他加紧部署下一次战役，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儿。他们是跟彭老总在2条战线上作战，你们谈的只管谈，老彭打的只管打，文武之道相辅相成啊。
5: 是啊，这次谈判我和主席商量过了，把你们这些谈判的成员分为3条战线。
1: 哪3条战线？
4: 第一条战线呢，就由你克农总责任总指挥，有什么情况向中央和主席报告，也可以横向的和彭老总联系。
5: 第二条战线就是冠华同志，发挥你的笔杆子长处，起草发言稿。
2: 那第三条战线呢？
5: 第三条战线就是我们的志愿军邓花代表和朝鲜的同志和美国人面对面的谈判。
0: 克农同志，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啊。为了你的软硬两手，也为了你们谈判成功，咱们把这第3杯酒干了啊。
2: 好，主席，那行。

우리는소련주재유엔대표마리크선생이제의한교전생방이한판정화와휴전그리고쌍방군대를

0: 美帝国主义以为用炸弹就可以让中朝人民屈服，他们打错了算盘。这场战争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出错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一个什么总统，由他们来决定好了。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陪他打多久，他要怎么打，我们就陪他怎么打，一直打到他们认输为止。
1: 经过长达两年的谈谈打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在板门店签字。这场始于三八线又止于三八线的战争，美国人碍于面子称其为是个平局，但世人皆知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个胜局。它不仅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吞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它振奋和凝聚了民族精神，几乎在一夜之间使中国这个病弱古国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

0: 主席。
1: 啊，来，哎，坐吧。
0: 你在研究杜勒斯呢？
1: 杜勒斯这个老牌反共专家，天天在研究我们，挖空心思的要扼杀我们。知己知彼呀，我们要不研究他，那岂不是被动了？
0: 是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炮制者就是这个杜勒斯。朝鲜战争之后，他就把我们树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了。

0: 被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视为对手，这是我们的光荣啊！
1: 主席啊，这是苏联政府刚刚转来的，邀请我们去瑞士参加人人网会议，我们可能有机会与这个杜勒斯正面交锋了。
0: 这是好事啊！啊，这会议主要是讨论什么问题啊？
1: 主要是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问题。本来呀，这个杜勒斯坚决反对我们参会，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持说，中国是亚洲大国，没有中国参加，很难解决亚洲的问题。
0: 嗯，那英国、法国是什么态度啊？
1: 英法和美国本来就是盟友，可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法两国也有自己的算盘，法国陷入了越南战争8年，急于脱身。英国很早就希望与我们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朝鲜战争搁置了下来，所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4国的外交部长联合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凡是直到现在未被国际承认的国家，虽然被邀请参会，但并不等于外交上承认他。
0: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次机会。我们不但要接受邀请，还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派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打开外交局面，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1: 好，我马上着手组织代表团。
0: 嗯，这个代表团阵容啊，一定要大，规格一定要高。哎，恩来，我看你就亲自挂帅，这个代表团团长那是非你莫属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2: So, Foster, I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neva, but now what's changed your mind?
3: Well, I have to go because the Russians put in such an effort to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2: Take a seat.
3: Well, I believe China communism is a bigger threat than the Russian one. I have to go to stop the China communists from rampaging the meeting.
2: You know,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 same Chinese soldiers who were a bevy of ducks under Chiang Kai-shek
4: have become a group of lions under Mao's leadership.
3: Well, Mao's a lion himself, and he knows how to wake up the slumbering lion in China.
2: So your prediction for the Geneva conference?
3: Well, I'll go ensure everything falls to the wayside or yields nothing at all. There's no way I would allow China communism success on the world stage.
5: 你们俩去通知大家集合，考试时间马上到了。这是总理规定的，凡是参加日内瓦代表团的成员都必须经过考试啊。
6: 龚大姐，你看看这该上的培训课我都上了，我又不是小孩，何必去。
1: 王子峰，日内瓦你不要去了。
7: 不是总理，
6: 龚大姐，总理，总理，我错了，您不能不让我去日内瓦。
1: 不要叫我总理，
6: 准副会长。外长，其实我刚才真不是那意思，我跟龚大姐其实开玩笑的，真的。
1: 子峰，知道为什么让大家参加考试吗？因为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新中国是极其重要的。
6: 你和谁？
1: 而且呢，它将解决朝鲜问题、印度支那的问题，对我们新中国的国。

家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朝鲜不说了，就印度支那，包括了越南、老挝，又不在三个国家。他们三个国家之间就充满着复杂的历史和现代的纠葛。你们不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你觉得你能够胜任即将面临的工作吗？我知道你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和美国人吵架有经验，那是野太子长戏呀，无法无天，翻了也不怕。可这次我们参加是正式的国际会议啊，我们新中国是个大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斗争的形势啊。十几个与会国，只有苏联、越南和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东西方比例是4:16。美国想利用此次会议进一步遏制我们中国，孤立中国，想看我们新中国的笑话。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外交队伍啊，你们这些青年的外交官大多头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不把这些情况掌握清楚，日后怎么应付得了非常复杂的国际斗争的局面呢？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底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五个环境全面发力；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绿茵遇烟火，撸串看球，燃动锦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北镇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

0: 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轻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提升。
1: 在政务服务方面，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准入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从源头上杜绝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文件出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在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在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高频事项办件时效，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确保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破除隐性壁垒方面，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计入，建立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管局会审加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性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帮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在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方面，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干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拉平城乡服务差距，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实现企业诉求闭环解决，确保执法监管规范透明。同时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建设，打造具有北镇辨识度的营商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县域经济之进。
2: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记者在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大桥南新串锦阳高中店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
3: 夜幕降临，店内外灯火璀璨，烤串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诱人香气。电视屏幕同步播放东北超对决，球迷时刻围坐桌前，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紧盯赛场战况，碰杯声此起彼伏，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交融，成为锦州文旅消费一道鲜活风景。
4: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把我家当成了看球的第二现场，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也已经调制好了大屏设备，保证那个球赛直播流畅。不仅本地客人，外地游客也特别多，现场非常热闹。借着球赛的热度，既带动了店里经营，也展现了锦州烧烤的烟火气。我们大桥南会做好菜品供应和服务，所有的肉串都是鲜串，让球迷吃得放心，看得尽兴，感受体育和美食碰撞出来的城市活力。
3: 体育搭台，文旅消费唱戏，把赛事第二现场搬进特色烧烤门店，既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打卡体验。以足球赛事带动美食文旅联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让体育、美食与城市文旅相互赋能，持续释放夜经济的内生动力。
0: 岁岁盛夏有歌声，文化惠民30载。今年是我市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30周年。30年来，这项本土经典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常态化为百姓送上高品质文艺盛宴，早已成为锦州夏日最具温度、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2: 自1997年创办以来，零和之夏始终坚守公共文化惠民初心，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全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构建起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基层文化服务阵地。30年间，活动常年开展100余场群众文艺展演，累计汇集数十万城乡群众，切实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5: 离合之下陪伴我们锦州人整整30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

0: 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1: 三十载薪火相传，久久为功，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群众舞台，深耕惠民演出，让群众文化岁岁长新，生生不息。
2: 在喜迎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盛会之际啊，我们迎来了第三十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应该说我们参与这项惠民演出活动已经有很多年了，一路见证着这项活动从起步到壮大，真的是越办越好，心中呢也是感慨万千。那么能够把热爱的舞台扎根在百姓身边，将文艺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便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最幸福最踏实的这样一份坚守。
1: 三十年温情相伴，三十年润物无声，如今的临河之夏已从单纯的夏夜演出成长为彰显城市气质、滋养市民心灵的重要文化载体，持续以文化之力赋能城市发展，点亮百姓生活。
3: 8月14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第五站活动在高新区举行。活动集结3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打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便民服务、商务咨询、产业对接多业态联动，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和惠民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本次活动参展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地方名优特产、财税法律咨询、装饰家居、食品康养、车辆展示、金融服务、非遗文创等领域。活动既聚焦群众日常所需，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养护、非遗体验等便民服务，又立足赋能实体经济，搭建企业资源对接、政策咨询交流平台，实现便民惠民、助企发展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不少居民驻足逛展体验、咨询选购，大家在家门口甄选优质民生好物，体验康养服务，沉浸式感受漆扇制作非遗文化魅力，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福利。
4: 今天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暖民心，正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也买到了好多自己实用的东西，也做了一些康养的一些体验，家中这些便民服务，非常的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好。然后呢以后呢希望这种活动呢多多的在我们各个小区社区去举办。
1: 活动中各参展女企业家商户热情接待群众，细致答疑推荐，以真诚贴心的服务展现锦州巾帼企业诚信经营、服务基层的良好风貌。
5: 这场活动把本地各行各业优质企业带到居民家门口，既有民生好物，也有专业咨询服务，真正做到服务社区群众、服务周边产业职工，是社企联动非常好的平台。
1: 据介绍，活动筹备期间，市女企业家协会精心踏勘场地、科学规划布局、细化现场保障，为本土女企业家搭建省心高效的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互通资源、拓宽渠道、抱团发展。
3: 立秋已过，我市依旧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酷暑热浪中，广大快递从业人员不惧闷热，穿梭街巷，坚守配送一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畅通，守护城市烟火气息。
6: 连日来，我市气温居高不下，户外热浪滚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快递揽投员顶烈日、仗高温，有条不紊开展快件分拣、装车、派送等工作，用坚守保障寄递渠道高效运转，全力满足市民日常购物、生活物资配送需求。
7: 既然干了揽投这份工作呢，就要尽职尽责。反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会按时分拣、规范投递，不延误每一个快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用心完成每一天的派送任务。
6: 为切实守护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缓解高温作业压力，我市快递行业全面落实高温防护举措，细化服务保障。
5: 我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保障要求，合理调整了员工的作业时段，备好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也依托工会的暖心政策，落实各项防暑关爱的举措，全力为一线快递员工降温减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确保高温期间寄递服务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1: 为进一步普及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家庭树立安全、文明、和谐的居家新风尚，北镇市举办守护幸福家、安全伴我行、消防安全进家庭

0: 专题宣讲活动，众多亲子家庭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为宣传活动助力。活动现场，消防员进行了专题授课，强调安全无小事，隐患清零是关键这一重要理念，并结合真实的家庭火灾案例，围绕日常居家防火、逃生自救、隐患排查以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为参与人员带来了一场既专业细致又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讲。
1: 听完消防宣讲挺受触动的，其实很多消防安全的事情跟咱们平时文明习惯是一回事儿。楼道不堆东西，电动车不进楼，这些既是文明要求，也是对自己负责。
0: 为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安全保障，授课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开展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居家安全和文明居家知识，实现以安全宣讲赋能家庭建设，以家庭进步助力城市文明发展的目标。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启动全市民营加油站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系列活动。观摩阶段，现场演示标准作业流程与隐患排查要点，讲解泄油操作、消防器材维保等实操内容。授课环节，危化品专家围绕加油站安全规范、隐患治理开展专题培训。答疑环节，专家直面日常管理堵点难点，一对一给出解决方案。近日，古塔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行动期间，古塔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在加密商圈、夜市、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巡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辖区重点水域的夜间巡查力度。民辅警对辖区餐饮门店、便利店、棋牌室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对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限期整改。此外，在古塔夜市，民警还向摊主食客发放反诈、防火、防盗宣传手册，在河边开设防溺水微课堂，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将安全知识融入夜市吆喝声和河畔晚风中。近日，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动辽沈战役纪念馆，依托党建带团建机制，在林间树荫下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青年退役军人分享戍守长空的奋斗故事，烈士后代梁丹丹生动讲述三代人接续传承的红色家风，党员代表带领大家深学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沉浸式红色活动以党建引领青年思想教育，凝聚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强音。近日，黑山县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举行，来自全县15支武术健身队伍300多名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本次展演。展演内容包含太极拳、太极剑、武术扇、舞龙、柔力球、鞭术等，参演队员精神饱满，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黑山群众昂扬向上、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本次太极武术展演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外交队伍啊，你们这些青年的外交官大多头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不把这些情况掌握清楚，日后怎么应付得了非常复杂的国际斗争的局面呢？我们这个代表团200多人呐、堪称是我们新中国最大的一个代表团。他难过了我们外交部各个部门的所有的骨干力量啊！我多么希望你们这些年轻的外交官，通过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得到一次锻炼。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能够经受住这次严峻的考验，你必须参加这次考试。
1: 总理，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父亲，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3: 你先别说，我倒是想问一问，你对刚刚结束的这场朝鲜战争有没有什么感慨？
2: 这场战争有很多意想不到，正如美国人他们自己说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跟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父亲，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准备最近在日内瓦召开一个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们邀请了中共。
3: 没邀请我们中华民国？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啊！一旦他毛泽东站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对我们的威胁就更大了。
2: 父亲，别去想这些了。
3: 不，有关这次会议，你一定要及时的了解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我一定。
3: 回去吧。

0: 总理，在制装问题上，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最后研究决定，给代表团的每一个同志定制一身黑色的中山装，作为这次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礼服。
1: 嗯，好的。我看西服也要每人做一套。

0: 去日内瓦以后，安全保卫工作你一定要抓好啊，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情况很复杂，代表团吃用穿的物品每天都要检验。
1: 总理，我还以为您不让我去了呢。总理，这保卫工作是我老本行，您放心。
0: 主席，好，我马上过去。你的账，我慢慢跟你算。
2: 总理，看着没？你的问题还没完呢。
0: 主席，
3: 恩来啊，哎，你就要出发了，我今天就算是给你送行吧。
0: 主席啊，这一阶段的筹备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代表团共200多人呢。张文天同志为副团长，还有王家祥、李克奴，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呐。
3: 你这次出访风雨莫测啊，中央已经授权你全权负责，到时候你可以相机行事，不必事事请示。我今天没有备酒，那就以茶代酒吧。
0: 谢谢主席和中央的信任。
3: 我们头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没有经验。哎，你前些日子去苏联向莫洛托夫同志请教，他给你提了些什么呀？
0: 他们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包括出席这种多边国际会议在外交上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不过他对此次会议的结局并不看好。
3: 哦，此话怎讲？
0: 他说参加此次会议的人都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美国人显然是来搅局的，法国人陷在越南的泥潭里大打不胜，撤撤不走，自顾不暇。越南老国界不在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
3: 不管怎么说，和平替代战争，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啊。恩来啊，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国际大舞台上，你们一方面要跟对手针锋相对，巧妙周旋，另一方面要以诚相待，多交朋友，说白了就是朋友交的越多越好，把敌人孤立的越少越好啊。
0: 我明白啊，统一战线是我党一直以来获胜的法宝。现在我们也要把这种统战工作做到国际上去。
3: 没错，这方面你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高手啊。
0: 主席过奖了。
3: 陈老总听说你们一行要赴日内瓦，特地填了一首《满江红》与我商榷推销，其中有几句写的蛮有气魄，你看一看。
0: 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
3: 看我功，尊祖折强权，欺荧惑。

0: 这个杜勒斯刚一到这儿，就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对我们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
1: 让他喊吧，有理不在声高。
2: 西方很多报刊都不看好这次会议，他们认为这次会议不会签订有价值的协议，即使召开了也将会中途夭折。
1: 恐怕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通过这次会议，英法如果携起手来，他们武装干涉印度支那，那么越南人民军就会失去了战场上的优势，同时连带呢也会影响朝鲜谈判陷入到不利的局面。
3: 所以呀，我们要想法摸清对方的底牌，尽量的分化英美，同时对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要确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朝鲜问题上至少要保证三八线的稳定啊。在这个基础上争取让美军撤出朝鲜。
4: 在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大的前提还是要争取和平，
3: 划定一个临时南北分界线，而且这条线呢尽量往南移，使它更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方啊。
0: 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据我观察，美国和英国在各自战略目标上差异还是很大的。
1: 对，我们刚建国的时候，英国就承认了我们，还想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所以建交的事呢就搁浅了。哎，原来我们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恢复跟英国人的接触？
5: 总理，总理，这是苏联代表团送来的请柬，
6: 他们准备今晚在代表团的驻地举办一个欢迎各国代表的晚宴，邀请咱们前去参加。嘿，
3: 你们看，机会是说来就来了。
7: How's the family there? It's
8: pretty fine.
7: Yeah, it's pretty good, but I think so.
8: I was peeking by the devil. What's he doing? Take a look at him. Any idea?
3: Yeah.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邀请。对。
5: 总理，那边那位呢就是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副首相艾登。
7: Prime Minister.
3: 艾登先生，你好。
7: Good to see you.I want to say, I don't know a lot about China, but I really enjoy Chinese cuisine.
5: 但是我对中国菜非常着迷。
7: And I eat at Chinese restaurants when I'm back in home all the time.
5: 我经常去华人开的餐厅吃饭。
3: 那我建议艾迪先生抽时间可以到我们中国代表团下达的华山别墅来，那里有我们中国最优秀的厨师，你可以品尝到最美味最正宗的中国菜。
7: Would I take that as an invitation, Mr. Joe?
3: 当然。那我是不是同时也理解为你答应了我的邀请？
7: Of course. Cheers. I'll go talk to them for a minute. I'll be right back.
3: Aiden 先生，如果我们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你将对我们的新中国有更多的了解。那这不仅仅是精美的菜肴啊。
7: Prime Minister,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long recognized

0: people supposed to China. The problem is that you don't recognize the United Kingdom.
1: 不不不不，你这话说的不对。这几年我们之所以没法谈，是因为在联合国你们没有支持我们。
0: Why do you place such importance on the UN? I mean, the UN is rife with trouble.
1: 既然你们并不看重联合国，那为什么美国政府极力地想把我们中国置之于联合国的大门之外？
0: Well, let me say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Brits and the Americans have in common is the language that we speak.
2: 其实别无共同之处。
1: 这我当然明白，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你们就派出了建交使的杜伟廉先生到北京来。虽然我们的建交被搁置了，但我知道，杜伟廉先生至今仍在北京继续发挥着两国之间的联络作用。
0: Quite right. I mean, isn't it a pity that we only have semi-diplomatic relations?
1: 拜登先生。我们可以经过共同的努力，把这半截子的外交关系继续再往前推进。
0: Oh, well, lovely. May I ask the minister, how would you plan to advance such ties?
1: 燕子，告诉艾登先生，我们该回去了，随时欢迎他到华山别墅来做客。艾登先生，再见。
3: We'll get going. Welcome to be our guest at our villa anytime. Have a nice evening.
1: 再见。再见。燕子，叫后勤组好好的准备一下，过不了几天，艾登先生肯定会来的。
4: 恩爱，好啊，这趟干得好，至少我们现在摸清了英国人的底牌啊。
5: 目前看，这个英国人并不打算完全和美国人绑在一起，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个杜鲁斯。关键是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舆论的主动？
4: 兄弟，来，这是大会新发的会议流程。您的讲话定在28号，美国杜勒斯的定在27号，但是杜勒斯突然要求大会把他的讲话跟您调在同一天。
6: 本来，听见了吧？人家这是公开叫板呐。
1: 好，很好。我喜欢这种挑战。当年罗对面鼓，真理越辩越明。

0: to the entirety of Korea. Aggression in Korea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s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Korea and a peaceful resolution. Meanwhile, the U.S. and the ROK Common Security Treaty has no designs of aggression. Period. Thank you.
1: 中国政府认为，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与印度支那的问题，完全是由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我们支持朝鲜南日外长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等三项建议。我们诚挚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考虑。 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至于杜勒斯先生刚才的发言，我认为完全违反了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 和不安的根源。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障，亚洲各国的独立与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该立刻停止。 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的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一次日内瓦会议讨论的是亚洲问题，我认为亚洲的命运和未来。 不应该由西方政治家来决定，所有亚洲国家都有权关切亚洲大陆的事情。亚洲各国之间的集会磋商才是解决亚洲问题的重要步骤。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印度代表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参加，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0: 问题，决心绝不能改变。
1: 原来我们最担心的是英美法联合起来向我们发难，现在这个担心已经不存在了。美国一言九鼎的局面，危机四伏啊。
2: 朝鲜问题啊，最终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来解决。只要恩来他们始终把握舆论的主动权，最大限度的广交朋友，分化帝国主义阵营，那就是胜利。
0: 是啊，恩来在电报中还说，英国副首相艾登想恢复和我们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应该引起重视。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主席，和他多接触啊，很可能会成为这次日内瓦会议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1: 电告恩来，利用这个机会，设法在中英关系上寻找一些突破。
0: 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ut something on record. The Chinese aggression on Korea not only violates the UN's previous resolutions on Korea, but also constitutes a flagrant trampling of the most authoritarian world body of the UN. Thank you.
4: 杜罗斯先生，是美国率先发动的武装干涉朝鲜的战争，并且操纵联合国非法追认了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这就是联合国之于朝鲜战争交战的一方，从而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
5: 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举行这样一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
4: 你们要注意，今天的会议与联合国毫无关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

0: 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1: 那么高，
0: 啊，对啊，
1: 哦。
0: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0个月、2月、6月。还要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啊，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们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2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肿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

0: 国家，接通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嗯，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是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

0: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种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如果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是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 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两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三只小熊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举行，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毕业之约。返乡大学生走进古塔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书页里的对话，共读红星照耀中国，传承红色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
1: 近日，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0: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展示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2: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0: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共同回忆四年来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3: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4: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0: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5: 看见，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6: 记者在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7: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6: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1: 红色经典是镌刻岁月的丰碑，是滋养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经典纪实文学，跨越时代，直击人心，以真实的笔触记录烽火岁月，揭秘红色根据地的峥嵘过往，诉说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让我们读懂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的脚步，走进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世界，触摸滚烫的红色历史，汲取坚定的信仰力量，在品读经典中铭记先辈风骨，传承红色星火，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将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描绘温暖童年，有的书写热血征程。有这样的一本书，穿越重重封锁，真实记录革命岁月，揭开红色根据地的神秘面纱。它充满信仰、力量与理想，是最珍贵的纪实文学经典。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欣怡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红星照耀中国》，有请李欣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0: 那么很多同学啊，其实都是刚刚接触这本书。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加斯诺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突破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革命领袖。这本书就是他实地采访写下的纪实作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及根据地百姓生活，向全世界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奋斗，成为世界认识红色中国的里程碑式作品。
0: 其实很多名著呢，距离我们的生活都比较的遥远。那么《红星照耀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吸引我的是书中一个个鲜活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者，在艰苦简陋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旧乐观向上，不怕饥饿，不惧远征。长征路上，大家相互扶持，心怀救国理想。读到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依旧乐观向上，坚持学习，奋勇前行，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强大力量。
0: 那通过你的介绍啊，仿佛这个画面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么其实这本书里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革命先辈们朴素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许多领导人生活十分简朴，他们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没有特殊的待遇，心里装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哪怕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一心想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这份坚守，让无数人愿意追随红星，勇往直前。
0: 那么读完这本名著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让我懂得了我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不用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应当传承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我们不能轻易退缩，我们要树立目标，努力坚持，勇敢迎接挑战。
0: 说的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其实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具体帮助呢？
1: 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们初中的必读书目，也是非常重要的纪实文学素材。书中大量人物采访、场景纪实、人物形象刻画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作者客观细致的描写方式，积累历史素材，拓宽我们的写作思路。
0: 那么最后请你真诚地向我们的同学们来推荐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了解真实的革命历史，想感受信仰的力量，一定要读一读《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在文字中回望峥嵘岁月，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当下生活，将革命奋斗精神化为成长动力，为理想不懈努力。
0: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李欣怡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闪闪红星照前路，红色精神永传承。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铭记历史，勇担少年使命。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在革命的征程中，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见证了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更是与百姓的相处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仁义之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这面锦旗是人民对军队的高度认可。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中体会。

0: 为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传承仁义之师的优良传统，铭记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初心。
1: 传承红色基因，心想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曾在一面锦旗前驻足停留。这面锦旗就是陈列在英烈馆内的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10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完仁义之师锦旗背后的故事后强调，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斩钉截铁又意味深长，指明了苹果精神的新内涵，生动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传承红色基因，心想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

0: 正值暑期，青少年居家时长大幅增加，网络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也潜藏着网络沉迷隐患。部分青少年自控能力较弱，长期沉溺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不仅损害视力、危害身体健康，还容易造成学业下滑、社交封闭，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用网，是社区与家庭亟待共同解决的重要任务。四月天社区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暑期预防网络沉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向到场青少年及家长细致讲解网络沉迷的表现、诱因与身心危害，重点剖析游戏充值、短视频刷看、网络交友等易引发沉迷的场景，并给出科学用网实用指引。活动现场还同步发放预防网络沉迷宣传手册，方便居民带回家学习参考。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汤盒子园区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升级，近日，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行到汤盒子园区开展调研交流。调研组先后走进汤盒子园区和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泰华神泰业有限公司、锦州豪润达添加剂有限公司、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与应用场景、产业发展现状。双方围绕人才需求对接、学生实地就业、校企深度合作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务实的交流探讨。汤盒子园区将持续深化与沈阳化工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深耕产教融合、校企联动发展模式，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精准衔接，协同赋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喂喂喂喂喂！哎哎，这也太劲爆了吧？
1: 是不是啊？
2: 什么劲爆？

0: 么东西啊？
1: 表达，非常的劲爆，这要是大家都看到了，非炸锅不可。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就再说吧。
2: 看着大 V 转发量这么高，是吧？一会儿就上热搜了，瞒是瞒不住的。
0: 不是，这事咱们来说不好。
3: 你们到底说什么呢？分享给我们看看，急死人了。
0: 就是，你赶紧的吧，分享来给大家看看。
1: 那李老板，我就用我学姐的手机分享朋友圈了。
0: 快快快，你别磨叽。

0: 聂老板，你这是脚踏两只船啊。
1: 吃饭了，吃饭了。

0: 过来说清楚。这个傻子，树洞都写的那么清楚。哎，
1: 家里开面馆，楼上邻居家的哥哥，被他妈抛弃的小哥，这个组合，不会有别人了。
2: 我早就跟他说了，跟两个哥哥说清楚，他非得拖着。
1: 他早就跟你说了。
2: 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而且你知道的也不告诉我。啊，不生气，不生气，我们回去慢慢说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算是真正的兄妹吧？你怎么对他有这种想法？你说的是我妈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但事实上呢，我跟李尖尖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那要这么说的话，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
3: 我爸不把你当亲儿子养吗？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你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2: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把李尖尖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邻居们都看到了。李尖尖跟我爸进了厂，我们拜了天地，跟帝王阿庆有什么区别？娃娃亲，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那我算什么？我还童养夫呢。我从小就跟李尖尖睡在一张床上，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以后不在一块，那是不是天打雷劈啊？
3: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他是把你的儿子养还是女婿啊？
2: 你闭嘴吧！你问问你妈。 你要是跟李尖尖在一块儿，他能同意吗？
3: 我跟谁在一起不需要我妈同意，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2: 啊，好，当事人同意，那太好了。那我告诉你，李尖尖对咱俩都没有那种想法，他把咱俩都当哥哥。
3: 只是对你没有。
2: 你行行吗你？
3: 是你行行吗？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没来得及告诉你而已。
2: 你们俩在一块儿，哎，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李尖尖？
4: 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你没把他当哥哥呀？
1: 不是，小哥。
2: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就选他不选我呀？
3: 你别吓他。
2: 都这么宝贝儿了，我就问他一句，就是吓他了是吧？

0: 你什么时候偷跑过来的？
1: 人生没意思。
0: 没意思，没意思。
1: 天怎么亮得这么快？
0: 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1: 要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屋里就好。
0: 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没被你选择的那个人才比较可怜吧？哎，你为什么选择林晓啊？你小哥虽然不是富二代，但还是你小哥比较好吧？
1: 那他如果要是选择了贺子秋，林霄岂不是很可怜？而且林霄怎么不好？
0: 凌霄很好，但是谈恋爱是两个家庭的碰撞。他要是选择贺子秋的话，可就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了。
1: 你这么说有道理啊。我要是男人，我也选择李姐姐。
0: 那你也不选我呀？
2: 我怎么选你啊？就你妈跟我妈之间的碰撞。我们俩小夫妻的日子最多3年就得离婚，到时候还要争抚养权，我妈是不会让步的。
0: 我妈也不会。
1: 哎，行行行行，你们都是女的。
0: 月亮，咱俩一起做渣女吧。
3: 去小区门口吃面吧。
4: 嗯，不去不去。
0: 哎，我们去里边店家了。
3: 行，
0: 我想吃你说做的面。
3: 过来听。
5: 嫂，快点吃吧，一会儿凉了。
0: 哎，谢谢啊，麻烦你了。
3: 要不吃完再走吧。
5: 不了，我一会儿还有事。
0: 那你忙，你忙。
3: 小哥，
5: 怎么了？
1: 你别生气。
5: 我没生气啊，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什么微博？怎么会是我呢？哎呀，我们家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少数吧？

0: 我还是要说，要是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苦恼死了。你说两位哥哥都这么好，我到底该选谁呢？
1: 当然是选子秋哥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是富二代，结婚的话一定得选个有钱的。虽然呢，凌霄哥做医生以后也会很有钱，但是比起家庭有钱，他还是差得远了。
0: 可是凌霄很帅啊。
1: 帅又不能当饭吃啊。
2: 可是你那么帅，我怎么看着你就不饿了呢？
3: 哎呦，我看着也挺撑的。
0: 林晶晶，我们的保底授权费到了！哇，
1: 耶！快，
0: 好快，我也没有一个月呢。
1: 太好了！
2: 哎呀，
1: 有钱了！
0: 哎，我给你去买那双限量版的球鞋吧。
1: 谢谢宝贝。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应该拿出一部分钱用来做宣传。
4: 旭姐，我的那一部分钱你先给我吧，我有急用。
0: 哦，我现在给你转啊。
1: 哎，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这宣传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想把工作室做好做大的话，我们就必须……老板，你说。
4: 如果以后我再听到你说这个事，我就让你走，明白吗？
1: 明白。
4: 很好，干活去。
5: 晚上刷完牙一定不要吃糖，更不要含着糖睡觉。嗯，
6: 好，
5: 下来吧。
6: 医生叔叔的话要好好记住，吃完饭后一定要用那个漱口水哦。
0: 好的。林秀，看这个，
6: 这篇树洞的文是李尖尖发的吧？是你们吧？
5: 不是。
6: 肯定是，绝对是，你们家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从新加坡回来了，你妈呢？
5: 我要是你，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6: 我憋不住嘛，我太激动了。你们的经历也太精彩了吧！
5: 我不觉得小时候父母离婚，被工作忙的爸爸寄养在邻居家里，高中毕业后又去新加坡照顾出车祸的母亲，这件事情很精彩。起码我本人不觉得这种经历可以称之为精彩。
6: 那个，林青。

0: 妈，
1: 林香，我在找你们大学附近那家黄泥塔的店，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0: 哦，在路口，从牛肉面馆那里拐进去就能看到了。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行了，挂了啊，再见。

0: 喂，
1: 干嘛啊？
0: 哦，妈最近怎么样？
1: 她就神经病啊，还能怎样？不过是有正常那么一丢丢，好像心情还不错。昨天还去请朋友吃饭，今天又去逛街买东西，家都要被她败光了。
0: 你放假了吧？在家不要惹她生气啊，听话一点，不要整天跑出去跟同学玩。我跟你说过没有？
1: 知道啦。啰嗦，又不是你来管他，挂。

0: 来，送你的甜品。哦，今儿这么大方，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不要太感动啊，就连卖剩下的。不用客气。哎，子乔，你没事吧？
0: 我有什么事儿？我挺好。
1: 没事就行，我就问问你，怕你钻牛角尖吗？
0: 你要是再看我笑话，赶紧给我滚蛋啊！
1: 何子乔，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我是关心你，好不好？我正好约了人在这儿，给你增加点人。

0: 且沈腾，你这倒是倒闭了。
1: 那抱歉让您失望了，我这还撑得下去，而且我们马上快有新品要上市了。
0: 哎，明月，这儿，
1: 你约了他呀？
0: 不行吗？
2: 学长，哦，我请学长来做法律咨询。
1: 行，你想喝点什么？
2: 点过了，冰拿铁。
1: 行，那你们先聊，我去忙了。坐吧。
2: 啊。学长，我约了刘女士下午2点，不耽误你吧？
0: 啊，不耽误。我这材料在哪儿写都行。
2: 那正好，我的稿子也没写完呢。
0: 明月，你有没有觉得这今天选择了凌霄以后，子秋也太淡定了吧？
2: 是啊，跟没事人一样，早上还过来给我们做早餐呢。
0: 也是啊，这再怎么说，这李叔也是他爸，总不能求爱不成就翻脸吧？所以那个话说的对，男人的脆弱啊，都在深夜里呢。
2: 但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0: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了，眼里才看不到别人了吧。
2: 也对，但是看着他这么隐忍，还挺心疼他的。
0: 哎，没事，大老爷们嘛，给点时间就好了。你们拿去。
2: 谢谢。
1: 其他你们自便吧，我就先走了啊。
2: 回家见。

0: 按摩只能活血，增加一下肌肤弹性。已经形成的皱纹是没有办法了。哎呀，
1: 转眼间啊，都20年了。哎，我总觉得在商场站柜台是昨天的事儿啊，怎么想都自己会老。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会老。
0: 我那天看到子秋啊，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那孩子真好。想你。不提他。
1: 小梅，你就没打算把子秋认回来吗？我觉得他没有稀罕你。人家李海潮辛辛苦苦拉扯大了，我再厚着脸皮认回来。你看那赵花光摘到什么好果子没？
0: 这人是不能贪心啊，但当年你不也是没办法吗？你把他留在那边，不都是为他好啊？这话谁信呢？
1: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硬气了。咱都这个年纪了，角质层都比年轻人厚，自己为难自己何必呢？你要是觉得自己老，就说自己。
2: 我可没觉得自己老，也没觉着为难。再说了，我们东东还那么小，我得努力养他呢。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服软，都不会低头。
0: 喂，
3: 东东妈妈吗？哎，你快来吧，你家东东把同学咬伤了。好，
0: 我马上过去。
3: 怎么了？
2: 我得赶紧去一下东东幼儿园。东东妈妈，我们之前说好的，如果东东再出现这种无缘无故的攻击行为，那我们幼儿园真的没有办法再留他了。
3: 只要别的小朋友不抢他的玩具，东东是不会攻击别人的。
2: 可这些孩子都小啊，抢玩具的事情怎么能避免呢？老师也看不住啊。现在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啊，对我们的幼儿园意见很大。
3: 我们也要保证其他小朋友的安全啊。
1: 是，可是，
2: 东东妈妈，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你该把东东送到特殊学校去。
1: 东东的自闭不是天生的，我也一直在带他看心理医生。
2: 我明白，那等东东心理健康了，你再送他过来。也许对东东来说，在幼儿园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环境。 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0: 东东，怎么了？东东啊，没事儿啊，我们回家休息几天，过两天再回来，好不好？抱着妈妈，乖。
1: 王文强是您对吧？然后被告李小强，然后这个是您的起诉书，
2: 最后就是精神损失赔偿官员。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到这儿。哎，
0: 谢谢，
3: 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留不留步？
4: 明白啊，嗯，你真行啊，你这上了节目帮，这下了节目也帮，怪不得我妈那么喜欢你们节目呢啊，总说你们台的记者啊又漂亮又有耐心的。
0: 嗨，本职工作。
4: 哎，我听李芊芊说你高中的时候也想学法律啊，咱差点成同行啊。
0: 我想学新闻，我妈想让我考政法，可是后来我压力大，高考失利了，只考了不到550。
4: 你过一本线了呀？
0: 是啊，可我妈想让我复读啊，我跟她说我一进考场就害怕，所以复读是不行了。最后她也妥协了，说要么你就在本地读新闻，要么你就复读，不许去外地。
4: 嗨，父母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正常的。
0: 你也是被逼着回来的？
4: 那我不是，我们家里啊都随我高兴，是我自己希望留在他们身边的。小的时候，我爸在外边做生意，我妈得操持着家里，都不容易。等他们老了，我得陪在他们身边。
0: 你爸妈真好，在我们家呢，就全都得听我妈的。最开始我妈就想让我出人头地，可是高考失利之后，她也不抱希望了，就想让我待在她身边，听她的话，早点结婚生孩子。我才25呢，就满世界帮我找我对象了。
4: 你相亲去了？
0: 对啊，我得应付一下吧。

0: 你怎么绕路来接我了？
1: 以后每天都来接你好不好？
0: 哎呀，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有什么好事发生？你说呀，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小时候认识你就闷闷的，那些野孩子都说你是恶鬼附体。
1: 真没什么好事，我就是觉得下了班，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跟做梦一样。哦，
0: 很会说情话啊。
2: 老实说，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1: 当然没有。
0: 那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呢？
2: 有。
1: 啊，有一个，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厦门人。刚开始因为是老乡，所以说我比较亲切，后来就成了朋友。他帮了我很多。
0: 帮你？嗯，
1: 有的时候上课帮我点名，有的时候小组作业他也帮我找资料。
0: 你跟我说说你大学的事情呗，我都不知道。
1: 但你有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2: 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谈男朋友。
1: 我又不是说这个事情。你大学门口那个麻辣烫摊子还在吧？
0: 对啊。你怎么知道？啊，齐明月。
1: 还有，你不是在大学里种棵树吗？现在都长大了吧？
0: 啊，你怕不是个神仙？
1: 走吧。
0: 哇塞，都长这么高了！你都七岁了，你不是小宝宝了。
1: 你的树怎么变成学院树了？
0: 嘿嘿，你看周围的这些树，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同一批种下的，就我这棵树长得最好最茂密。我们学校有个传统，同一批种下的树，只要长得最好的那棵，就说明它有精神，气运好，所以大家就会把它当作是学院树啦。
1: 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没想到。

0: 树苗本来就好，小时候爸教过我挑过树苗。春秋施肥，不下雨了会来浇水。清月说：“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哎呀，我太喜欢树了。它活着的时候很安静，有一天它要是死了，变成了木头。
1: 我想要把它雕成一棵永远都不会死的树。哦，你要完成一场漫长的与时间有关的行为艺术。
0: 可以这么说。你在干什么？
1: 看到许愿树，当然要许愿。
0: 你以前不这样啊，那会儿我们看流星雨的时候，小哥许愿你还嫌它幼稚呢。
1: 人越大。 会变得越迷信，你不是吗？
0: 我不是，我从小就迷信啊。

0: 这么朴素啊。
1: 你也会写爱情地久天长？
0: 那个就不是朴素了，那是老土。咦，你干什么呀？你把我吓了呀！这个学校竟然还有保温巡逻。
1: 你知道你有多矮吗？
0: 我哪里矮？我1.62米。
1: 说实话。
0: 好，1.6米，1.6米，1.6米怎么了？我爱着你了。
1: 爱着我？
0: 我爱着你什么了？

0: 你还生气啊？下次可闹我了。
1: 你嫌我矮？不是嫌你矮，我就是觉得你个子都那么矮了，得我颈椎不好。好，那下次你跪着跟我说话，换我颈椎不好。好，我可以给你跪一次，等我拿好戒指。
0: 别，我们现在刚在一起没几天呢，你不要说这么严重的事情。说点轻松的，嗯，
1: 这儿的小菜炒的还不错哈。秦明月最喜欢吃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聚会都是来这儿的。
0: 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
1: 是不是？嗯，以后带小哥也来。
0: 以后你们兄妹之间相处，应该保持点距离。知道。哥，以后我们在小哥面前，我们也保持一点距离。为什么？
1: 我怕他和你之间不好接受。
0: 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自己消化。不能这么狠心。还是你要重新选，选他。
1: 你怎么跟个刺猬似的？
0: 你可怜我就可怜到底，不要看到别人更可怜就转头可怜别人，行吗？
1: 什么叫可怜啊？你到底看不起谁？

0: 你别闹了，行不行？
1: 这事儿跟你分手原因我知道，要不重新验证一次？
0: 验证？

0: 在这种氛围下，我完全不想亲。没关系，不想也没关系。我们之间十几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是家人了，比纯粹的爱情更加牢固。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我不在乎。
1: 我在乎。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0: 你要怎么想？
1: 我要是不喜欢你，我怎么会答应跟你在一起？
0: 你说过，如果我掉下去，你会抓住我。那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我不强迫你接受的话，你会选我吗？
1: 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你有很多朋友。我不行，我没有。我必须有你，你必须在。哥，你的生活不只是有我呀。你没有别的喜欢做的事吗？
0: 那你在新加坡除了照顾陈平阿姨和妹妹，还有上学，你都做什么？想你，想家，做陪人吗？想象在你身边生活。 想你回来见你，跟你结婚，生一个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我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

我真爱的人，我远远地看过他一眼，他在远方，还在光芒的中央，那么耀眼，那么完整。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他被打碎过。我更不知道他在深夜里是怎样的痛苦，又是怎样将自己一片一片地找回来，拼成完整的耀眼的样子。现在我走近了，终于看到

0: 你哥大学的事儿都不怎么跟你说，怎么可能跟我说呢？你不是偷偷跟他联系过吗？我只是单方面把你的消息汇报给他，他就是我的上级，明白了吧？
1: 你还好意思说？真是人活一张皮，谁知道你属汤圆的，黑芝麻馅儿，
0: 胳膊肘往外拐，你长点心儿好不好啊？
1: 瞒着我们俩借给你前男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0: 李晶晶，你们两个现在这么黏糊呀？你还带他去看你的树，好甜蜜啊！
1: 你怎么跟梦游似的呀？突然想知道林湘在新加坡的事儿，你要真想知道，你就直接问他。我觉得我哥的心里有点问题。
0: 你个心里本来就有问题啊！
2: 你耳朵挺好啊！
0: 我跟你说，这年代要是心里没点问题，你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聊天儿。
1: 那我怎么觉得你小哥心里更有问题呢？你选了林笑，他多受挫呀！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一身酒气。
0: 你回来的时候他才回来啊？
1: 对啊，我今天去他店里了，带着我家暴的那个姐姐约了庄北学长做法律咨询。 但他下午就不在店里了，店员说，最近生意不太好。

0: 怎么样？这么晚还没睡啊？小贤，说话呀。
1: 爸。
0: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他断气儿似的。
1: 我遇到了妲己。
0: 哦，说说，怎么了？
1: 就是，哎呀，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0: 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就开加油站的吗？
2: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加油吗？
1: 哎呀，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你这样，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小贤，说话呀。
2: 爸。
0: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要断气儿似的。
2: 我遇到了打击。
0: 哦，那说说，怎么了？
2: 就是，哎呦，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呀？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2: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0: 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是就开加油站的吗？
1: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儿加油吗？
2: 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1: 啊，没油了？
0: 你也有没油的时候啊。行，你等会儿啊，
1: 给你打个电话。

0: 哎，是石油公司吗？我是李海超李总啊，有个小事儿得麻烦你们，我的那闺女的加油站呢没油了，你们给批点呗，能批多少？
1: 5车？那太少了，怎么也得50车呀、啊？
0: 什么时候能送到？行，明儿早上啊，
1: 谢谢了啊。
2: 哎，有空到我店里吃面。哎，好。
0: 爹，听见了吧？哎，搞定了啊！明天早上睁眼，哎，
2: 油就加满了。
3: 谢谢爸。
0: 不客气。
3: 哎，爸，对不起。
1: 我怎么扯到对不起上了？
0: 你说说。
3: 我就是觉得，你为了我，你连个老婆都没娶。
0: 哎呦，
1: 我没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当初我跟子秋他妈不也处过吗？
3: 你还忘不了贺梅阿姨啊？
0: 没有，
1: 这不是后来是有了你们仨，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
3: 哦，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
0: 我不想。
3: 你说实话，
1: 实话就是不想。
0: 这些天我跟你凌爸搭伴过日子挺好。
1: 哎呀，我跟他也是商量了，我将来干不动了，我们俩在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3: 养老院？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人家要儿女签字的。
1: 哎呀，那怎么着？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帮我签个字啊！
3: 我不签，以后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伺候。
1: 哟，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
0: 想想啊，就你这样，再生个孩子啊，比你还皮。
1: 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算了吧，我还是去养老院享几天清福得了。
3: 哎，也是哈、啊。
1: 有的没的说半天，赶紧睡吧。
0: 哦，挂了啊！
3: 哎，等一下，还有一句。
1: 赶紧。
3: 老爸，我爱你，晚安。

0: 这几天饮食上注意不要吃辣的，刺激性食物。如果牙齿痛的话，可以吃冰淇淋，三天后来拆线。
1: 好，谢谢医生。
2: 小宋，你待会儿要去拿药。
3: 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接你吃饭呀，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等我一下。
1: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
2: 你怎么不吃？快吃。
1: 吃。
0: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1: 没有啊。吃吧，吃完我们赶紧回去。下午工作室还有事呢。
0: 你大中午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吃饭？
1: 不然呢？以后只要我每天有时间，我就来陪你吃饭。下午呢，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你不用来接我。快吃啊！
0: 先送你去打车吧。
1: 不用，就这么近，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你也回去吧。怎么了？

0: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了？你不是说我可怜你吗？我可怜你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是总会胡思乱想的。你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的。你把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对的地方，你多看看几个病人也行啊。你放心，我会好好可怜你的，可怜你到底，可怜你到你自己都觉得不用再可怜，那我还要继续可怜。
1: 因为我就是喜欢可怜别人，行了吧？还生气啊？
0: 没有。昨天还哭了。没哭。
1: 哦，没哭，那是小狗撒尿。
0: 你才小狗！<笑>我走了，晚上来接你。
1: 哎，不用了，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晚上陪他去看中医。
0: 他怎么又看中医啊？
1: 说是身体不舒服。
0: 行，我批准了，去吧。 干嘛？

0: 这快下班了，出了趟子，一直忙活到现在。现在中医馆几点关门啊？不安吗？
1: 不安。这医生啊，是我朋友。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我刚打过电话，等咱们呢。
2: 爸，
1: 嗯，
2: 哪里不舒服？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1: 不用，上个月单位刚做的体检，没什么事儿。
3: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这浑身上下的不舒服。哎，有时候啊，还得看看中医。你别不信这个，走吧。没什么事儿，最近天气比较热，你脾胃又虚，我给你开个三伏贴吧。哦，
1: 哎，老赵。
3: 不着急贴了，你也帮我儿子看看，他最近老睡不好觉，啊，
1: 不用，没事，来都来了，让你上，你看，快来，来吧，
3: 好好卖钱。
1: 来
3: 一杯，
1: 老赵，怎么样？怎么样啊？
3: 你先别说话。
1: 伸舌头，嗯，你是不是入睡比较困难，嗜睡嗜醒，还多梦？嗯，你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3: 不确定，有的时候四五小时，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时。你这是脾胃不和，肝气郁结导致的。
1: 肝气郁结？嗯，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可能郁结呢？他又不喝大酒。
3: 脾主思虑，肝主情志，归根结底。
1: 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又没得到很好的释放引起的，
3: 是工作压力太大吧？
1: 还行。
3: 我给你开几副疏肝健脾的中药，再配点药，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用，啊？
1: 这要调理多长时间啊？
3: 中药慢，现在年轻人压力都挺大的。看他这情况挺严重，你呀，最好带他去看看精神科。
1: 说什么呢？我儿子又没病，就是睡不好觉，看什么精神科呀？这睡不好觉跟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你最好看看大脑有没有器质性病变。说什么呢？这这这摸不着，呸呸呸！我儿子根本就没病，胡说八道！
3: 你看看你，你打电话让我给你儿子看病，我说了你又不听。
1: 我说的是顺道给我儿子看看病，我主要是我看。啊，再说了，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你给我们往西那边推干嘛呀？你。

0: 你这是砸自己招牌啊！行啊，那就咱先吃几副药看看。哎，
1: 凌霄，27。
2: 抓药吧，我给你爸贴个三合贴。哎，
1: 等我啊！
3: 要说这药上贴效果最好，估计你还没上药。
1: 从哪儿看出我儿子有什么精气神上的病变的？
3: 我没说他一定有病变，
1: 就说他去看看。干嘛一定要去精神科呀？
3: 只有精神病才去精神科，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怎么了？
4: 看精神科，丢你脸了？
3: 我丢我脸，丢多大都没问题。我儿子才27，连对象都没搞呢，这就好搞对象。人家一听说什么瞧过什么精神科，肯定以为我儿子有精神病。你说瞎扯出一个来，
1: 想的挺远的你。
3: 我当然要想得远一点，而且必须要想细了这事儿。
1: 你说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什么事儿？
3: 见了啊！哎，你说如果我要是不细致的话，你丈母娘我能给你找回来？
1: 行，我们以心细，找个事。我儿子没病。
3: 行，咱先吃药调理试试看。哎，怎么样？你给我准儿，多长时间能调理好？
1: 没准儿啊，我是看病的，又不是算命的。看你儿子挺闷，心里成事儿。
3: 心病，哎，你刚才说你不是算命的，你这他心病你是方便好不了的，啊！我打个保证，你必须给我儿子调好，啊！我算命，知道不知道？
1: 行，我有贴，
3: 我赶紧看看我儿子。
1: 哎。

0: 好啊，小哥，我就倒垃圾去。
1: 哦，你把垃圾放门口吧，我明天早上一块扔。
0: 啊，
1: 早点休息吧，啊。
0: 等一下，什么味道？
1: 有吗？
0: 哦，你不会摔垃圾桶了吧？哎呦，臭死了！
1: 哦，有可能吧，我去洗澡了。
0: 等一下。我今天收到一笔钱，先借你。
1: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0: 先把信用卡还上呀。
1: 你把你自己的卡好好拿着，赶紧回家把手多管闲事。
0: 我跟你说，你欠银行钱，不如欠我。哎，哎呀，小哥，你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倔啊？
1: 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我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0: 明天我下了班啊，我去取药，然后给你送过来啊。
1: 啊，不用了，爸，你先拿回去吧，明天回家吃饭。
0: 好，跟你李爸说你想吃什么啊。
1: 爸，
0: 啊，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这，嗨，
1: 谢谢你带我去看病。
0: 哎呀，睡不着觉不是病，这我就想让你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啊？别出去瞎说啊。
1: 知道了，老爸。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啊。哎，那今后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儿啊？你要是不想跟爸说，

0: 刻薄的，别被欺负了呀。我爸现在50岁，正好有心力处对象。
1: 就是
0: 哦，对方家庭环境也不能太复杂，不然一天到晚搞些事儿，我爸得早衰。
1: 对，
0: 对方孩子也得支持，而且个个上进，不能啃老，不然啃到我爸头上可怎么办呢？
1: 对，这个考虑的对。
2: 对对。
0: 哦，还有，要是对方有点文化，那是最好的啦。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健康的爱好？哎，
1: 现在都流行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好呀，广场舞很健康的。哎呀，他要是再可以读点书，种点花草之类的，那最好了。这样可以陶冶心性，人肯定差不了。
1: 哎，有一个张老师啊，特别符合你这些要求，知书达理，有俩孩子，但是都大了。哎，前两天我带他到面馆跟你爸聊过，好像你爸不太积极。
0: 形象呢？
1: 特别有气质，而且我感觉他对你爸很有点意思啊。
0: 我撮合呀！哎呀，我跟你说，我爸他就是比较慢热，人比较矜持。多见几回就熟了就好了，到时候我也长长眼，把他们家孩子都约出来见见，能把孩子教育得好的，人也差不了。
3: 小姐姐，没看出来啊，你孩子年纪不大，挺会看人的嘛。谁找你的？
0: 您教我的呀，从小到大您都是这么教育我的呀。
3: 哎呦，小姐姐哎，就你嘴甜。
1: 行。我再努力努力啊！
0: 那我就谢谢秦总。
3: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我先走了，拜拜。
3: 你们家李尖尖啊，说话跟个小钢炮似的，噼里啪啦的，差点把我们俩都给炸晕了。他要是开个婚介所，保证赚大钱。
4: 说白了，还是孩子担心你。哎，你就跟张老师处吧，还处不成就算了呗。
3: 是啊。

0: 今天你也休息，但是外面实在太热了，晚上我们再吃一吃饭，好不好？
1: 两点去工作室的话，我可以陪你。
0: 我去，太热了，我都不想干活，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躺着看电影。
1: 从小你就喜欢在我的床上吃西瓜、吃薯片，
0: 躺着吃东西多舒服呀！
1: 放在前几年，我妈天天躺在床上吃饭，要听你这句话，估计会气得用拐杖敲你的脑袋。
0: 对了，中医阿姨现在什么状况？
1: 走路没问题，就是不太好看，肌肉有点萎缩，明天下雨会痛，但生活可以自理，长时间站立不太行。那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工作喽？嗯。那他刚开始是什么样子？我是说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
0: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1: 那时候爸都不让我多问。
0: 你也没多说，我就不知道了。
1: 都是过去的事儿。
0: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可怜你。你一定要保持最可怜，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可怜别人。
1: 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0: 哼，你才知道啊！那你快说嘛，从一开始说。
1: 一开始，我妈像一棵种在花盆里的植物，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让植物从花盆里走出来。
2: 我们现在只能做被动的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每天呢，做4次，每次40分钟。
1: 那时间呢？
2: 你自己定。都可以的。
0: 可是大夫，我现在下肢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下地走？
2: 我们现在做的复健训练呢，只是刚开始，只要坚持做复健，建立神经连接，总会越来越好。

0: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1: 这得具体看你的恢复情况，能不能恢复走路的功能，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来，你试试。
2: 他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但除了相信，我没有别的出路。
3: 这样对吗？
1: 对，手法一定要轻柔。
2: 他吃饭大多是有舌，容易消化。
4: 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然后他不是肉嘟嘟的吗？然后他那么胖胖的，
2: 小程都不肯跟奶奶走。
4: 哎，你看看啊，
2: 我也要照顾他。
4: 哎呀，你要
2: 但幸亏有他在，
4: 然后他就让他
2: 不至于病房里一直沉默。
4: 哥哥，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有哥哥了，你送我去上学，他们都好羡慕我的。
3: 快吃饭吧，放快点，我正要陪你。
2: 在床的病人最尴尬最没有尊严的时刻，大小便失禁。
3: 橙子，去叫胡公姐来。
4: 啊，
0: 你别动，你出去。
3: 妈，
0: 你出去，
5: 你听不懂啊，你出去，我不用你管。
3: 妈，妈，
2: 从那一刻，我才真正能够理解他一点，他到底有多痛苦。如果他在车祸里死掉该多好，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3: 你好。
6: 哎，
3: 我妈呢？
6: 在洗手间，她要自己梳洗一下。嗯，好久了，应该好了。你整理，我去看一下。陈女士割腕了，我去叫医生。
3: 妈，
2: 我一直在想，活着，辛苦的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心里是有一头猛兽的，一不小心，那头猛兽就会从心里出来。肆意杀人。
0: 我想回家，不要待在医院。
7: 你听不见我说的话？我想回家。
5: 我不要像畜生一样被关在这儿。
7: 求求你，
5: 你不要走了，我求求你，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呀。
2: 而站在黑暗边缘的人，也很容易被拖入漫漫长夜。好像这黑夜漫长到永远都不会结束，只能咬紧牙根硬生生地挺过去。如履薄冰。

0: 妈，你喝点粥吧。
1: 我不喝。
0: 少喝点吧，给你盛点。

0: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来按吧，我都会了。
2: 你没有力气。

0: 我只是想试一下拐杖。我明天想去一趟康复中心，咨询一下复健疗程。医生不是说了吗？总能站起来的。
1: 那个时候，我以为天终于可以亮起来了。

0: 解。你真的不打算送东东去特殊学校啊？他都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送过，效果不好。
0: 你一个人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特别辛苦吧？
1: 还好，我们东东很乖。东东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吃啊？不喜欢吃，妈妈带你拿别的好不好？走。哎呦，东东最喜欢吃点心了。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吃两个饺子啊。再来个糯米鸡。还吃点什么呢？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吓死妈妈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可以离开妈妈的视线，谢谢。子秋，你怎么在这里？
2: 上班。
1: 你的店关了吗？
2: 我去工作了。

0: 在这儿。
1: 谢谢。
0: 慢点。对不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干嘛？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哎，我没骗你，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跟你一样，我也没有人要。哎，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什么也没有啊。哎呦。

0: 小哥，小哥，等等我，小哥，小哥，啊！
1: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

0: 你从哪里捡的一条头发？
1: 外边。
0: 外面哪里？
1: 垃圾桶旁边。
0: 就捡回来了？
1: 像我一样没人要，挺可怜的。
0: 哦，我看看。哎呦，是挺像哎，这眼睛，这鼻子，跟你一样可爱。
1: 我跟谁学的？说话跟个渣男一样。
0: 渣什么男？我在逗你开心。
1: 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
0: 你不开心啊？
1: 我不开心。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
1: 没干嘛。
0: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1: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
1: 你说，不说话不习惯。
0: 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
1: 书页里的对话，共读红星照耀中国，传承红色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
0: 近日，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1: 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展示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2: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1: 典礼现场，毕业，
3: 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4: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2: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5: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
0: 鼓舞。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6: 记者在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7: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6: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0: 红色经典是镌刻岁月的丰碑，是滋养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经典纪实文学，跨越时代，直击人心，以真实的笔触记录烽火岁月，揭秘红色根据地的峥嵘过往，诉说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让我们读懂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本期书页里

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径三小学李欣怡同学的脚步，走进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世界，触摸滚烫的红色历史，汲取坚定的信仰力量，在品读经典中铭记先辈风骨，传承红色星火，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书香穿越重重封锁，真实记录革命岁月，揭开红色根据地的神秘面纱。它充满信仰、力量与理想，是最珍贵的纪实文学经典。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欣怡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红星照耀中国》，有请李欣怡。
1: 主持人好，大中国。
0: 那么很多同学啊，其实都是刚刚接触这本书，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艾德加·斯诺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突破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革命领袖。这本书就是他实地采访写下的纪实作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及根据地百姓生活，向全世界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奋斗，成为世界认识红色中国的里程碑式作品。
0: 其实很多名著呢，距离我们的生活都比较的遥远。那么《红星照耀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吸引我的是书中一个个鲜活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者，在艰苦简陋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旧乐观向上，不怕饥饿，不惧远征。长征路上，大家相互扶持，心怀救国理想。读到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依旧乐观向上，坚持学习，奋勇前行，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
0: 你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革命先辈们朴素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许多领导人生活十分简朴，他们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没有特殊的待遇，心里装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哪怕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一心想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这份坚守，让无数人愿意追随红星，勇往直前。
0: 那么读完这本名著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让我懂得了我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不用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应当传承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我们不能轻易退缩，我们要树立目标，努力坚持，勇敢迎接挑战。
0: 说的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其实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具体帮助呢？
1: 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们初中的必读书目，也是非常重要的纪实文学素材。书中大量人物采访、场景纪实、人物形象刻画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作者客观细致的描写方式，积累历史素材，拓宽我们的写作思路。
0: 那么最后请你真诚地向我们的同学们来推荐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了解真实的革命历史，想感受信仰的力量，一定要读一读《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在文字中回望峥嵘岁月，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当下生活，将革命奋斗精神化为成长动力，为理想不懈努力。
0: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李欣怡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闪闪红星照前路，红色精神永传承。

0: 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铭记历史，勇担少年使命。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在革命的征程中，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见证了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更是与百姓的相处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仁义之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这面锦旗是人民对军队的高度认可。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中体会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传承仁义之师的优良传统，铭记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初心。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曾在一面锦旗前驻足停留。这面锦旗就是陈列在英烈馆内的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完仁义之师锦旗背后的故事后强调，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斩钉截铁又意味深长，指明了苹果精神的新内涵，生动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

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庆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

0: 正值暑期，青少年居家时长大幅增加，网络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也潜藏着网络沉迷隐患。部分青少年自控能力较弱，长期沉溺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不仅损害视力、危害身体健康，还容易造成学业下滑、社交封闭，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用网，是社区与家庭亟待共同解决的重要任务。四月天社区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暑期预防网络沉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向到场青少年及家长细致讲解网络沉迷的表现、诱因与身心危害，重点剖析游戏充值、短视频刷看、网络交友等易引发沉迷的场景，并给出科学用网实用指引。活动现场还同步发放预防网络沉迷宣传手册，方便居民带回家学习参考。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汤盒子园区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升级，近日，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行到汤盒子园区开展调研交流。调研组先后走进汤盒子园区和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泰华神泰业有限公司、锦州豪润达添加剂有限公司、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与应用场景、产业发展现状。双方围绕人才需求对接、学生实地就业、校企深度合作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务实的交流探讨。汤盒子园区将持续深化与沈阳化工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深耕产教融合、校企联动发展模式，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精准衔接，协同赋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衣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

0: 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4+10+3+3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1+4+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2: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我们锦州医科大

0: 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会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贸绿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2: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3C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3: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2: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线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4: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2: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1: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5: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1: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

0: 及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
1: 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2: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3: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评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
1: 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 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建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 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 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2320，通信地址。
2: 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
1: 没干嘛。
0: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1: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
1: 你说，不说话不习惯。
0: 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而且你什么都一个人撑着，你宁愿借银行的钱都不用我的钱，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
1: 说什么傻话呢？我还是。
0: 我一直觉得，有血缘的不一定能成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
1: 那不就是得结婚吗？
0: 结婚那只是暂时的成为家人，一旦不再珍惜和爱护，那还不得离婚？就像贺梅阿姨和赵华光，还有林爸和陈婷阿姨，他们不就是陌生人了吗？甚至在你心里，赵华光都不是你爸，咱爸才是。如果仗着是家人就随意怠慢的话，那再坚韧的感情也会变得脆弱。就像风筝一样，你把它放出去了，不管不顾的，任由它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那总有一天它的线都会断掉。你和哥走的那几年，我们不是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断了吗？问题出在哪？
1: 我们俩没回来。
0: 不对，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告诉对方，而这个真实的部分，除了人生的快乐，还有人生的痛苦。如果没有痛苦做比较，那快乐就会毫无意义。
1: 这话我在郑世然的微博上看到过。
0: 嗯，这是我们思辨后的总结。
1: 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不愿意把我不开心的事情跟你们说，让你们也不开心。
0: 我担心你，我才会不开心。你都不理我，我的心好痛哦。真的，我的心就是一颗玻璃心，很容易就啪叽就碎了。哎呀，我经常自己都在想，我的小哥一个人在默默的受苦，把自己绑在那个道德的十字架上，

0: 心就开始哗哗流血，瞬间我就觉得这个人生毫无乐趣。哎呀，何子乔，你干嘛？
1: 又开始胡说八道，怎么就人生毫无乐趣了？我看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啊。
0: 你看从哪儿看？每天我都见不到你人。
1: 我从你朋友圈看啊，你看你工作室分享那个什么，吃那么大一盆饭，喂猪都用不了那么多吧？
0: 你看，你看你，你对我一点都不好了。果然从小到大就想当什么女婿，何子乔。
1: 你要凌霄不选我，我就不能低沉两天啊！我要是跟个没事人一样开开心心的，那不是神经病吗？
0: 哦，也对。那你打算再低沉几天呢？啊，你不理我，我很难受的，我浑身都刺挠了。
1: 火爆！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是什么意思？到底几天啊？啊，你笑什么？你笑又是什么意思？
1: 哎，
2: 我
1: 问住！
2: 哎，
1: 姐姐，
2: 开门！
1: 什么东西？
3: 哇，还是爸做的好吃啊！

0: 咱们约法三章啊，雨洁，你给我记住：第一，要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第二，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哥哥闹矛盾，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第三，如果你男朋友对你不好，我一定揍他。
1: 子乔
0: 啊。

0: 哎，李尖尖，你知道吗？那个张老师要去追求李叔了。哇，张老师太有眼光了。什么
1: 张老师？
0: 李尖尖没跟你们说吗？前婆婆给李叔介绍了个对象，当老师的，特有文化，看起来贼有气质。
2: 哎，我怎么没听爸说过呀？
1: 李叔好像不太喜欢。
2: 我爸怎么说啊？
1: 说是不合适，那还不是没看上啊？
3: 我爸是不是个颜控啊？觉得他就喜欢长得漂亮。我觉得爸不是，很有可能。尖尖的妈妈就长得漂亮，你妈长得也漂亮。我，
4: 别说，
3: 我今天跟你一起买菜，你真是长见识了。
4: 我跟你说就挑菜了，就没完没了。
3: 张老师，你可千万别。
4: 哟，这怎么都回来了？
3: 哥今天休息。啊。
4: 啊，这位是张红英老师。哎呦，你就是尖尖吧？啊，哎呦，
1: 长得可真漂亮。哎，你爸爸说呀，你长得像妈妈。嗯，张阿姨好。你好。
3: 你给我吧，你
1: 哎呀，太沉了，你别拿，哎，别别，你别拿，太沉了。
3: 对对对，
1: 张阿姨，你给我抱，谢谢谢谢。这两位帅小伙。 哪个是子秋，哪个是凌霄啊？哎呦，张阿姨，慢点，慢点。
3: 张阿姨，我是子秋。
1: 凌霄。哎呀，真好。哦，哎，你们坐，你们继续吃，继续吃。嗨，你们爸爸呀答应我教我做浇头。啊，行啊，我爸做什么都好吃，以后有的您学。好，我呀做饭不怎么行，不过我大儿子呀做西餐做的特别好吃，你改天去我们家吃呗。
3: 好啊，好，那张老师，这样，要不你先去后厨把那个料备上，就是我刚才路上跟你说那个。
1: 哦，
3: 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那好，那你们聊，我先去忙活忙活啊。
1: 一会儿就去。这小子，
3: 什么呀什么？你就去人家吃饭了，就是。
1: 怎么回事啊？啊，都。 一起买菜吧。
3: 别少起没弄点儿，我们就是在菜场碰到的。
1: 哦，偶遇，偶遇，那可能以后你天天都有偶遇啦。
3: 妈，他有儿子呀，俩呢。那你要是跟他结婚之后，吕先生不又多俩哥哥了？不注意。

0: 亲密关系吧，不行我不同意。我同意了。
1: 你这你们同意不同意的吗？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知道，哎，没事儿，你就先处处看嘛，看看喜不喜欢。
0: 你瞧你那个样儿吧，这。哎呦，我都这把年纪了，什么喜欢不喜欢？
1: 上了点岁数，怎么就不能喜欢了？就不能拥有爱情啊？别把我当小孩了，会有的啊。
0: 哎呀。
2: 爱情，哎呦，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候就不会谈爱情，到这把岁数更别谈了。其实现在挺好，如果跟和平一块儿啊，大伙儿借力过日子，挺好的。嗯，
3: 哪里好？我爸就是撒手掌柜，只给钱，您能借到什么力？
0: 哎，有钱男子汉，没钱王八。
2: 没钱汉子难，是吧？年轻人，你不能小看钱啊，钱还是很重要的。再说了，不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吗？对。李爸，
0: 嗯，
2: 我跟我爸不一样。如果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的话，我优先照顾家庭。
0: 真是，真好。
2: 你这孩子真好，你说谁嫁给你，那得幸福死。
0: 所以，李爸，啊，你就放心把钱交给我。我放心，我当然放心。哎，不是你们俩这。
4: 放冰，他们俩如果煮好，我胖胃。嗯，
5: 什么篡位？那叫补位。
4: 补不住。
5: 这……
4: 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开始办啊，自己开始办。
0: 自己看着办。
4: 海涛哥，我这料都备好了，来吧。
5: 行，稍等，
4: 我爸马上要来，马上来接你，你快点啊！
0: 你别像你先说，
4: 哎，妈妈，你快。
6: 今天不好意思啊，迟到了2个小时，大爷爷去医院检查，耽误了一些功夫。
7: 没关系，爷爷年纪大了嘛，检查结果怎么样？
6: 老年痴呆嘛，只能越来越严重。估计他现在只能记得起我奶奶吧，尤其是跟奶奶的第一次约会，看得就像电影。
7: 在异国他乡的街头，看家爱慕的人从远处走来，刚下班，连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换，脸上还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这样的人生高光时刻，永远都忘不了吧。
6: 真的多亏你啊，不然我爷爷过段时间又要闹着去看电影。
7: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不用不用，我拿钱的嘛。
6: 谢谢你啊，唐灿，我们下次再见吧。
7: 随时电话。

钟美没跟你说吗？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没有时间接单了。您申请一下退款吧。不用不用，我不缺钱，阿姨，您别点确认付款。

0: 喂，你跟你妈说了没有啊？
1: 来了，你这接待的都是什么客户啊？需要打扮成这样？你喝点什么？
0: 我不是来喝咖啡的，直接说事儿。
1: 是这样啊，你能不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0: 你疯了吗你？
1: 不是这样，我外婆不是马上70大寿了吗？我到时候刚好要去广州出差，我妈已经把牛吹出去了。
0: 你妈不是要带我去，是要带她儿子的女朋友去，特别孝顺那种。你赶紧找一个呀。
1: 这回吧，还真得是你。她已经把你照片拿出去炫耀一圈了。
0: 那你就说分手了，我不要你了，行了吧？
1: 不是你，这样我妈不就颜面扫地了吗？
0: 你妈颜面扫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妈。
1: 不是三姐，我求你啊！
0: 你放手。不是，
1: 唐三，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秦明月他不知道这事儿。
0: 你不是拍的我们两个吗？我的那一半呢？哦，明白了，我是被裁掉的那一个。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那信用卡提现利息真的不少，我好说歹说，小哥就是不要我的钱，气死我！
1: 他不就这样，死要面子？
0: 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咖啡店又不盈利，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1: 很简单，帮他还信用卡就行了。
0: 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想知道？来撒个娇。看什么？家里有没有别的人？
0: 黑老板。
1: 再来一遍。
2: 在家。哟，你们俩在啊？
0: 哎，爸，你怎么回来了？
2: 我的衣服脏了，我回来换一件。老乔啊，我买个膏药去。
3: 是我常用那牌子。
1: 好，我现在去。

0: 你干嘛？你这样看着我吓人。
1: 你跟林霄怎么回事啊？
2: 就这么回事儿。
1: 没，就这么回事儿。你这从小就爱缠着林霄，你不会之前
0: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发誓。
1: 那怎么回事儿？
0: 虽然没有，但是我哥这人品、这长相，他还喜欢了我好多年，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
1: 也是。
0: 我以为你会双手双脚赞成了吧，但我看你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开心哎。
1: 对凌霄，我是100%满意。

0: 我说的是他那个妈，他那妈对咱家说不喜欢那是客气，那是相当厌恶。哎呦，这他能同意吗？
1: 不会吧？他好像现在已经变好了。他上次跟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还跟我说话了呢，感觉挺和气的呀。
0: 真的？
1: 真的。而且说不定啊，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就自动变得很慈祥了。而且就算他不喜欢又怎么了呢？我在本地，他在外地，我们距离产生美金是不犯河水，没事儿。
0: 我就怕他为难凌霄。
1: 爸，您就不用操心我们了，我们都是年轻人，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的终生大事吧。那张老师真的不错，我跟他还挺有眼缘的呢。
0: 哎呦，你学什么不好？你非学那钱婆婆当媒婆是不是？真是，我不跟你说。
1: 哎
0: 呀，
1: 哎，你别不好意思呀，说说，来，咱说说说。
2: 特此申请，帮领导批准，申请人齐明月。

0: 妈，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我就是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啊？
0: 我看书呢，在背题。
1: 真的？你可别拿着书应付我啊！
0: 你看，这笔记本都写得满满的。
1: 看不清啊！行行行，妈妈知道你肯定会认真学的，这不就给你开个玩笑吗？
0: 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背题了。
1: 好好好好好，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妈妈爱你，么么哒。
0: 萌。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趴着呀？
1: 再坚持，躲一躲。
0: 太傻了。
1: 暗中观察都是这样的。你再看看，人呢？
0: 你们跟踪我？

0: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哥说用不着这么麻烦。
1: 我给你的手机做了绑定，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
2: 你什么时候偷拿我手机了？
1: 我跟你洗澡的时候。
0: 哥还偷偷把你信用卡里的钱都给还了，还把那个还款短信全给删了，太能藏了，他连我都没有告诉我，还不会耍我。
2: 谁让你多管闲事儿？
0: 怎么就叫多管闲事儿？哥这是担心你，他嘴上说着不管，背后默默把事儿都给你解决了。天哪，还不想让你多想，太感人了，就是爱的深沉。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俩闯祸，哥给我们擦屁股。
1: 吃东西呢，谁要他擦屁股？我有什么办法？我女朋友担心你，秀爱是吧？秀爱滚出去秀！
2: 切，
1: 信用卡取现现在利息那么高，你给银行赚不如给我赚。
2: 行行行，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你啊！不过你们也知道，不管是出来是找工作，不是去那什么地方堕落啊。
3: 可是小罗，你白天在蛋糕店，晚上在这里上班，你不累啊？
2: 现在年轻人哪有不累的呀？比如说你们家凌霄啊，动不动加班到晚上九点，有空担心我，不如担心你们家男朋友。
0: 没完了是不是？
2: 行了行了，你去上班了啊。你还想吃点什么？
0: 巧克力。
2: 行，
1: 他晚上不能吃这么多甜食。
2: 他又不胖，怎么就不能让他吃了？
1: 你这么溺爱真的好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偷偷往冰箱里放蛋糕。
2: 行行行，不吃就不吃啊，别凶我。
0: 我每天就只吃一块蛋糕，真的。
4: 哟，小蛋儿，等着呢，饿了吧？啊，都是你爱吃的。我们已经打。
5: 你怎么来了？真好啊，别急，多嚼两下啊。别着急啊，得吃，慢慢吃啊。不够，白白再给你煮啊。
6: 上次带回去的鱼丸，东东也很喜欢。
5: 啊，孩子的口味啊，都差不多。做多了嘛，就有经验了。你这晚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不会是就带孩子来吃碗面吧？
6: 赵华光又生了个儿子，都五岁了，去年还带回国来祭祖。
5: 啊！
6: 我找人在他老家那边打听的，办的可风光了，摆了三天的流水席，还请了歌舞团去演出，当地有头有脸的也都请去了。
5: 我说呢，我说他怎么肯放子秋回来呢？我还以为子秋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6: 他是有事瞒你。我们美容院昨晚在自助餐厅聚餐，竟然看到子秋在那儿工作。我问了一下他们餐厅经理，甜点师要从下午4点做到晚上10点。你有赵华光的电话吧？
5: 啊，我有，但好久没打了，不知道换没换号。
6: 给我。
5: 你要他电话干嘛呀？
6: 我问问他，为什么子秋会缺钱？现在就给我。

说中国话，看不到是国内的号码吗？我，贺梅，还记得吧？你别扯没用的，我就问问你，为什么子秋缺钱？不知道。赵华光，你给我说清楚。行，你不是要面子吗？那我就去你老家，拿着大喇叭帮你宣传一下，你是怎么靠着吃软饭，一步步变成有钱人的？你是知道我的。

0: 我干不干，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就说。他人在我旁边，心还拴在李家，从来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想着断了他经济来源，我看他服不服气。哎，结果这兔崽子呢，他自己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愣是咬牙给撑下来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6-7年了吧。 我也不是不管他，就是想让他老老实实叫我一声爸爸，跟李家那边断了，多给点钱打发了。他以为是我唯一的儿子，就跟我拿乔。哎，现在我有儿子了，我不指望他了。子秋要是缺钱，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要呢？我还要你打电话来，他认你了。
1: 我没养他，这桃我也不摘。赵华光，我告诉你，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 你无赖，我只会比你更无赖。这些年你该给子秋的，一分不少你都得给他，你自己看着办。

0: 谢谢。东东，东东，哟，哎呀，东东，那不能吃，这不能吃，来，
1: 不能吃啊，东东，
0: 这可不能吃，东东，
1: 这是狗狗吃的，知道吗？
0: 我带它去洗个手。
1: 我去吧，我去带它洗。东东，你要喜欢吃的话，外边再给你做点，好吗？ 那咱们先去把小手洗了啊！
2: 咱非进去小手，咱洗小手。

0: 东东这从小就这样，怎么整？
1: 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原因。我一直在带他看医生，
2: 还是挺辛苦的。
1: 大概吧。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认为的话，应该就是辛苦吧。我没细想过。有人跟我说，做人就不能停下来想得太明白，就得闷头过。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0: 对呀，说的在理。这些年我不也是闷头这么过来的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子秋是一个人在国外，是什么情况我是根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我就是一开面馆的穷爹，也没多大本事，没用。
1: 你还没本事，一个人管三个孩子，我们谁比得上你？
0: 哎呀，那算什么本事啊？我就会做个饭。
1: 来，我敬你。

0: 你神经病吧你！
1: 你还真跟你妈一样，给钱都换不来一句好话。
0: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
1: 子秋啊，钱难道会沾上手吗？

0: 你除了上课就去餐馆打工的日子也过了几年了吧，也该知道钱有多重要了吧。爸爸一直等你回头，你就服个软。
1: 我当然知道钱的重要性了，只有自己挣钱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到的道理，你懂吗？
0: 不，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1: 你老提他干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0: 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打电话来骂我？
1: 什么？
0: 子秋啊，算爸爸求你的行吗？跟你道歉了行吧？你说你还想怎么样啊？子秋，子秋。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1: 你老提他干什么？我不认识他。
0: 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打电话来骂我。
2: 小哥，吃西瓜。

0: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月亮，你跟唐子先回去吧，我跟今天找。行吧，那我们俩先回去了。
1: 你们怎么还急哭了？没事没事，我跟哥先找，你们先回去，有什么我们电话联系。
0: 那小心点啊，
1: 回去吧。
2: 你又喜欢贺子秋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4: 你为什么哭呀？
2: 我命不好。
4: 真是个邪性。走了走了走了。
5: 子秋小时候特爱吃面，他。常说着哟。闺女，哎，小娟是吧？嗯。啊？子秋跑出去了？你别急，你是什么意思？

0: 不是，哎，别。挺好啊。你现在读书的，一看你这端茶倒水、弯腰伺候人的事儿，确实学挺好。
1: 可见这小的时候耳濡目染有多重要。服务员做的不错啊。
0: 你想试点什么？
1: 你毕业了，工作找的怎么样了？你是要回国吗？
2: 冷凝还是先看看菜单吧。
0: 子秋。 2年时间够了吧？自己赚钱不容易吧？你真指望着端盘子能端出个百万富翁来吗？哎，行，爸爸，不逼你改姓了。你这个性这么犟，也确实应该姓贺。你是我亲儿子，你在外面吃苦，你以为我这心里就一点不疼吗？
1: 只要你跟李家那边断了，站住！你以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将来就一定指望你吗？
0: 那是你自己以为吧。那是之前，告诉你，我太太她生了儿子。只要你现在听我话，别再跟李家那边来往，家产呢？将来你跟你弟弟一人一半。

0: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从今天起，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将来求我都没有用，是我不要你，不是你不要我，明白吗？
1: 这话你4年前就应该说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西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穿那样不过，哎，脏兮兮的，我来穿上。
1: 大晚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不能说一声吗？
0: 小哥，我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行，你累着走了。

0: 这花光的儿子都5岁啊，所以子秋就没用了。为什么大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呢？明明又不喜欢孩子。
1: 虽然不喜欢，但有用，用来寄托希望也好，用来传宗接代也好，或者用来养老也好。
0: 真想不通，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能不能给个其他反应，让我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为什么要参与进来我的事儿？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求赵华光。我那么努力，就是为了不去求赵华光。我本来想毕完业就回来的。你当年抛弃我，不恨你。赵华光抛弃我，我也不恨他。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我特别丢脸。为什么每次被抛弃的都是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想，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只是觉得我就不能这么回来？凭什么我每次回溜溜的，需要回到一个家的时候都是李尖尖和爸在收留我？所以我必须得赚钱，我得赚钱回来呀！我要开一个李尖尖最喜欢的咖啡店，橱窗里边摆满他最喜欢的所有的甜品，他想要吃多少吃多少，怎么吃都吃不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过得很好，我过得真的很好。我不需要可怜，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对爸好，我要对李尖尖好，因为我要赚钱，把我所有最好的那些东西。

也从来不曾抛弃我的人，对不起，你别说对不起，我求你了。你已经有现在家庭了，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就按照自己心目中想好的生活，你就好好活着吧，别后悔，千万别后悔。

0: 哇，好香啊！哇，做蛋饼。
1: 哎，你边上这见你是牛。
0: 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沙拉做了吧。

0: 小心点手啊，别切了。
1: 我给你吻。
0: 忘了上次切的时候。
1: 往事不要再提好吧。
2: 哎，行了，快完了。姐。死救起来了，
3: 好，
2: 得赶紧洗漱，饭马上好。
3: 好，
2: 哎，下点银香。
1: 小子，吃什么？

0: 趁着你们三个都在，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
1: 爸，别提了。
0: 为什么不提？
1: 我昨天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都听到了。既然已经说了，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0: 是啊，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很多事儿呢，也不愿意跟我们提。您提了，我也解决不了。
1: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你说了的。
0: 你瞒我的事儿还少啊？我呢，先做一下自我检讨。我这个爸，当得不合格。除了会给你们做个饭，什么都不会。
2: 又来了又来了。
1: 我真不是。
0: 哎呀，别插嘴，听我说完。我这人啊，的确有点糊涂。很多事情就觉得能过去就过去，这过不去呢，挺一挺，熬一熬，这闷着头往前走，这怎么都能过去。所以，这些年你们仨闹得挺生疏，爸夹在中间，这也使不上什么劲。
2: 你要使什么劲儿？要怪也该怪我，是我性格不好，我检讨。
0: 你不好那不怪我呀。你妈走得早，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就算你犯错，我也舍不得骂你。说白了吧，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信什么，我怕麻烦呢，是吧？那就算我知道了我也解决不了，我就逃避呗。
3: 你爸想太多了，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不能总让你们操心。
0: 尤其是你凌霄，你跟子秋还不一样，虽然说爸把你当儿子，但你毕竟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受委屈，爸也觉得没资格管。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受的委屈不比子秋少。你说你教我这么多年爸，我也没怎么管，这嘴上说是一家人，这净说两家话，这也不敢问那也不敢提的，这不作为。

0: 说实话，这孩子犯的错都是小错，这绝大多数的大错那都是大人犯的。可是，这大人还没小孩勇敢，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哎，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子秋，啊，你。 可以不原谅你妈，他毕竟犯了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昨天晚上，因为他知道你在自助餐厅打工的事儿，嘎一个电话就打到赵华光那儿去了，把他臭骂一顿。后来我们喝了不少酒，也聊了很多，也说了当年。
1: 他为什么去深圳的事？你好，女士，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你是惠美吗？
3: 我不是，你稍等啊。
1: 惠美，啊，
2: 有人找你。
1: 你好，请问你找有什么事吗？
3: 你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更有我老公，你要不要脸呢？那人都来看，竟然有只狐狸精，
1: 你看我干嘛呢你？
4: 你这，你还不是看你？你这，你还不是看你？不是，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专门勾引别人老公。大家都来看看，这有只狐狸精，叫凤飞。
5: 我刚才跟财务已经打过招呼了，
4: 你呢？一会儿去结一下工资，明天呢，不用来上班了。
5: 你什么意思？
4: 大家都在看你的笑话，有意思吗？
5: 我在这儿都没办法混了。
4: 第一，我没答应跟你在一起。第二，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有老婆。我有儿子要养的，你这是要逼死我。那我现在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你呢，就不用工作了。
5: 金枪。

0: 你把房子刷一遍。
1: 贺梅，我这房子啊，用不得再给你了。你这个情况啊，影响太不好了。你收拾一下东西，尽快搬家吧。
0: 可我签的合约是……
1: 我当初觉得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可哪想到你当人家第三者呀？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你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人呐是要走走正道啊，赶紧搬吧。

0: 今天忙吗？
1: 还行，怎么了？
0: 我今天请不了假，你晚点去工作室吧，跟他一起走，陪他聊聊。
1: 我知道，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迟到了。

0: 你怎么想啊？
1: 我怎么想？
0: 爸今天说那些，还有贺美阿姨。
1: 上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说把我丢下，对我们两个人都好。以前呢，我一直很想知道原因。等到知道后，就发现原因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0: 不重要吗？
1: 因为就算你知道原因，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他并没有过得不好，还有了新的家。

0: 家庭有了孩子，他甚至从来没有后悔过把他丢下这件事情。我曾经以为啊，他或许也想见我，但是后来发现，是我一厢情愿。
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知道吗？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人类需求从最低到最高，像金字塔一样排序。那在最下面最基本的那一层呢，就是生理需求。简单的来说，就是活下来必要的空气、水、食物。咱爸不是说过吗？如果人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不能算是个人了。
0: 怎么就不能算人了呢？
1: 为了一口饭，像驴一样拉磨挨鞭子，像狗一样去垃圾桶里翻东西吃。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生活就像是一个巧克力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顿是什么味道。那对于在穷困线边缘挣扎的人来说，生活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游戏。当你对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什么都得不到，或者能得到一颗子弹。
0: 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并没有因此恨他，我只是觉得他对我不公平。
1: 怎么才算公平？消失二十几年，然后现在突然回来认回您，
0: 你到底向谁说话呢？
1: 我当然是你哦。
0: 那我不想听。
1: 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这个不会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了吧，小哥？哎，你干嘛呢？
0: 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下行不行？师傅，您下路。

子秋。子秋，子秋，子秋，你在哪？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东东呢？
0: 睡着了，就别管这么多了。来，吃点东西。嗯。我说你这发烧，怎么就烧得这么严重了？
1: 这人哪有不生病的？
0: 要不是李海潮发微信让我来看看你，你呀、啊，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1: 年轻的时候遭了那么多罪都没死，要是发个烧死了，那才真是活得跟个笑话一样。
0: 还有心思开玩笑？哎，我说真的，李海潮真是个好男人，他那么不计前嫌。你当初怎么死活就看不上他呢？
1: 是啊，这都是命吧。当年要是跟他在一起了，也就没有今天了。
0: 我觉得你俩现在都单身，要不你重新考虑一下，说不定……
1: 哎呀，我当年把人家坑得那么惨，现在再舔着脸凑上去，那才真是不要脸了。
0: 他要是这么想，还能对你这么好啊？
1: 人家纯粹是人好，他还以为我再婚生了东东呢。
0: 东东的事儿，你还没告诉他？
1: 我一个无关紧要的。

0: 跟人家说这些事干什么？无关紧要，那你还管子秋干嘛？那是我欠他的。小梅，这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就别为难自己了。红姐，你不懂，这种事对子秋来说。 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过去的，我欠了，就是欠了，还不了，也补不回来。我跟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1: 分奖呢？那这倒我不要。那酱油。林叔回来了。
2: 啊，哎，别人呢？
3: 这会儿没到饭点，他们去街对面的台球厅打台球去了。
2: 帮我把茶拿过来。
3: 好嘞。
1: 你这不是要出差半个多月吗？怎么这两天就回来了？哎，
2: 还说呢。 我们单位一老哥，刚蹲点两天，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这领导就把我们这些50以上的全打发回来休息了。嘿嘿，咱们这帮老家伙呀，快没用了。
1: 这么突然？
3: 要我说呀，你也得歇歇，真不是那20-30岁的小伙子了，什么你都往一线冲，那不行。
1: 人民警察，哎，人民嘛！哎，
2: 小侄说的对，你去物业吧，物业费交了啊。然后我再买几袋子盐。
3: 好嘞。
2: 哎，你眼睛什么时候开始花了？
1: 啊，有2年了吧。
2: 哎，老了，咱们这个零部件啊，都开始啊慢慢退化了，该维修了。呵呵
3: 别学你这菜了，陪我聊聊天儿。最后收个汁儿了，你稍等会儿。
2: 行，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好说，非当面说。
3: 俩事儿，子秋意见，凌霄意见，你想先听哪件？
2: 先听好的。
3: 那好的就是。 凌霄跟我说呀，他跟小坚，他们俩，不是他们俩怎么了？
2: 哎呦，他们俩谈对象了。
3: 你是说，他们俩终于谈对象了？这我眼花，你还耳聋是吗？
2: 好事儿啊！好事儿！哎哎，我早就说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好肉得烂在咱自己家锅里啊！嘿嘿，你看处上了吧？哎，
3: 咱们今后是亲上加亲啊！你先别高兴的太早，
2: 当然高兴了。
3: 人家也许这好两天就崩了呢，啊？真的？
2: 说什么呢？
3: 你看他小金，之前那对象，就处了两天。
2: 啊，两天之后又作为朋友，这不可能崩。想崩我都不同意。
3: 你不同意能怎么着啊？你还能绑上他们俩去民政局扯证去？哎，
2: 什么意思啊？哎，他们俩谈恋爱，你不开心啊？
3: 还是你觉得我儿子配不上你姑娘？凌霄，我是100个满意，啊。
2: 但陈婷是肯定看不上我们家小坚的。哎呀，他在新加坡呢，天高皇帝远。换句话说，哎，就是凌霄给他娶个公主回来，他一样不满意。
3: 反正我不能让我闺女受婆婆气。
2: 不能够，你想太多了，啊？
3: 哎，这事儿我怎么琢磨着不对味儿啊？
2: 我儿子谈恋爱，为什么得先跟你说呀？
3: 这还用说吗？

0: 跟我亲呗。对，小尖刚跟我讲了一个冷笑话。提问：为什么叫父爱如山？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不动啊！你不动！
1: 哎呦，好笑好笑！哎呀，好好笑！我到底在外头跑，我是没时间接触孩子。
0: 所以，你没时间陪孩子，你就别怪孩子跟你不亲。
1: 行，不亲，那你跟你亲，跟你亲啊！行，不说这事儿。哎，对，再说说子秋，怎么回事？哎，
0: 子秋啊，跟他妈见面了。
1: 啊，
0: 不愉快。
1: 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那天贺梅带着他那儿子来找我，啊，就打听子秋的情况。
1: 那现在开始问自己儿子的情况，有这么当妈的吗？多少年了？
0: 听我说呀，那主要是他自己
1: 啊，
0: 他说他那段的事。

0: 先生，不好意思，我开会来晚了。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坐吧。
1: 好，最近特别忙，你要真有什么急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怎么啦？
0: 那个，刚才等你的时候，我想了一下，这种方式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了。
1: 哦，好啊，那你发给我，我看能不能帮你。
0: 月亮，高中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你，但重遇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你一见钟情。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遇到心目中的理想型，你美丽、大方又善良。每多了解你一点，我就更喜欢你一点。这么快看完了？啊。
1: 可能有点突然了，那我再补充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中的时候跟爸妈来到这儿。我爸是在海鲜市场做批发的，我妈是家庭主妇，家里边有三套房，也有。
0: 哎，你别说了，我不想知道这些。那你回去考虑考虑。
1: 学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明明知道唐灿喜欢你，我跟唐灿是闺蜜，你跟我说这些。
0: 我跟唐灿本来也没什么，我跟他都说清楚了，况且我一直喜欢的是你啊！
1: 哎，你别说了，你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做，我一直把你当学长，没有一点点想法。
0: 明月，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太突然了？要不然咱们试着再相处一下，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我身上。
1: 别，你别再努力了，你还是努力喜欢唐灿吧，你别再找我了，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
0: 明月，
1: 别跟着我。

0: 唐唐，我正要回办公室呢，怎么了？
1: 月亮，有戏找我了，有戏找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是制片人亲自给我打电话的，说导演觉得我特别合适，想约我见一下。回家我再仔细跟你说啊，我先去买两件衣服。
0: 好好好，你快去，我们回家说。太好了。

听你李爸说你和尖尖谈对象了，爸爸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你们，预祝你们能幸福美满，期待着我们亲友一家的两家人能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0: 你们下班了？
1: 是啊，你去吃晚饭啊？
0: 对，下周该你们组上晚班了吧？
1: 是啊，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哎，
1: 我今天开车来的，
0: 要不要顺便带你？
2: 不用了，我有人接了。
1: 七姐，怪不得凌霄这两天看起来神采飞扬。你们俩从兄妹变情侣这么顺利的吗？
2: 我们俩本来小时候感情就好，现在家里人也支持。
1: 希望七七姐早日脱单。好吧，我接受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只有西西没有。
0: 那我不当电灯泡了，车停地下，我先走了。
2: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哥，我们要吃什么呀？
2: 你想吃什么？
1: 我们吃自助吧。我们去接小哥下班。
2: 今天不要了吧，给他点时间。
1: 可是今天我给他发了一天的微信，我嘘寒问暖呢，他都没有理我。
2: 所以说，给他点个人空间，别烦他。
1: 可是，不应该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他感受到我们家人的温暖。
2: 他不会觉得温暖，他只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吵。
1: 会吗？
2: 那是会多久？

0: 可能今天吓到你了，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努力争取你？
1: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呀？
2: 你以为是谁？
0: 你们先聊，我先上去。
1: 说，没别人这里。啊，这也太那个了吧！
3: 就是啊，弄得我都不敢回家了。
1: 我怎么跟唐三讲话呀？可是这事儿又不能怪你啊，有什么不敢说的？
3: 你说的轻一点。你当时林萧喜欢你的时候，你敢跟我说吗？
2: 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事儿藏不住。
3: 就是啊，所以我不敢回家呀。唐三现在在家呢，我回去就给交代。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2: 你知道唐灿今天千载难逢的心情好吗？
3: 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了，说制片人约他了。
2: 趁他心情好，把这事说了，赶紧翻篇。
3: 不行不行不行，太恐怖了！
2: 别，快点。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对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衣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
0: 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

0: 抓不放，聚焦四加十加三加三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2: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20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0: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 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

0: 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1: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0: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件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2: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0: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3: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4: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3: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5: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了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3: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妇、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6: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

0: 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1: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2: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好看吗？
1: 好看，哎，你穿什么都好看，
0: 真的啊？
1: 那我再换一套给你们看看。
2: 我害怕，我不敢说。
3: 我帮你说。渴吗？
2: 渴。咱们家有啤酒吗？

0: 等等，
1: 你买了多少件啊？
0: 我就买了三件，这个品牌估计打六折，这件才1300。
2: 好看，
1: 光听价格就很好看。
3: 我去见组一定要穿得大方端庄，不能廉价。嗯，而且我这次见的还不是演员副导演，是导演和制片人亲自给我试戏，而且女一号还是孙俪。我的妈呀，我做梦都想跟她合作。
2: 啊，孙俪好，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我再去换景给你们看看啊。
1: 哎，等一下，哎，先别先别，你先别换。月亮有话跟你说。
4: 我说你朋友说吗？
1: 没有啊。
4: 你说了呀。
1: 我没说，你自己说。
3: 什么事儿？说吧。
4: 说了你不许生气。
3: 就这事儿啊？啊，我前两天就知道了，他把你照片当手机背景，我看见了。
2: 我没有给他照片。
3: 我知道，你别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当时对他吧，就是气氛烘托下的那么一点点小心动。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
4: 唉，你不生气就好。
3: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又没什么。

0: 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不错吗？要不你试试？
1: 你别再想着凌霄了。
2: 我没有想着凌霄。
1: 李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他干嘛呀？
3: 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
1: 哎，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可见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
2: 不是这样的。
1: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 有必要吗？
2: 有必要啊。
1: 不喜欢一个人也没必要这样吧，慢慢疏远就好了。再说有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2: 你别再说了，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我回房间了，别说了。
1: 月亮这样的是属于恋爱低能吧？你戳你的西瓜。
4: 所以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爸也给你生了个弟弟。
5: 什么弟弟啊？我没关系。
4: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抠门的富二代呢。
5: 何子清，
4: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5: 你反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但是因为我的自尊心的作祟吧，总觉得我被抛弃是人特别丢人的事儿。
4: 丢人？要说丢人，我才丢人呢。表白被拒了，朋友没得做了。微信都给拉黑了，
5: 怎么着？还追吗？
4: 不知道。你呢？跟你妈就这样了？
5: 否就现在过得挺好。我爸说的对，他也不容易，人也不坏。李建斌也说的对，他正好没有半路出，非要让我回去跟他养老，而且他还为了我的事给赵恒刚打电话骂他。他能做的也都做了，我就该放下，往前走了。
4: 真这么想？
5: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啊，所以你们，你不要同情我。
4: 我没有，
5: 最好没有啊。
6: 向前走吧，宋丹。

0: 要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哦，对，昨天晚上我见那谁了？你把他拉黑了？
1: 你别提他了。
0: 你这么烦他呀？
1: 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但他怎么能这样啊？太讨厌了。
2: 他不就喜欢你吗？
1: 你别说了。子乔，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啊，说。
1: 你帮我跟他说，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千万别来找我了。
0: 小美真是太惨了。
1: 求你了，他这样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0: 行，我知道了。
3: 找哥吃个包子。
0: 能不能别再给我夹包子？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1: 这包子小。
0: 不光是包子啊。你今天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啊！我很好，我心情真的很好，没事儿。
1: 我也没有轰炸呀，我就是问你在干嘛，给你发搞笑视频嘛。
0: 啊，谢谢，我不需要。
1: 好吧。
0: 你也不是不能发，挑个最搞笑的，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1: 好，好，好，好，好，
0: 耶！再吃一个。

0: 吐毒吧。
1: 当当当当，怎么样？
2: 哇塞，这太美了吧！
1: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参加活动的女明星。嗯，
3: 那陶燕跟制片人不会觉得我是那种花瓶吧？不会演戏那种。我上次那个试镜片段也没录好。
0: 你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3: 大美女，富家千金那种。
0: 那就没错，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1: 对啊对啊，这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啊。
3: 对，贴合角色。
2: 行了，快来吃吧，你不是约了10点吗？
3: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赶紧去准备准备。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证明我自己。
2: 加油，你可以了，
3: 小哥。
2: 小哥 ，the chick。
4: 你在这稍等一下。

0: 今年26岁。
1: 妈，
2: 什么急事啊？
1: 哎，先上车，上车。
2: 怎么了？
1: 哎呀，妈妈要不说有急事，能下来这么快吗？
2: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1: 妈妈跟你闹着玩的，有好事儿。
2: 什么呀？
1: 咱们家马路对面不是新起了一个楼盘吗？是个高档小区，配套特别好，关键还是学区房。我给你看一下。妈妈觉得这个85平的两居特别好，将来你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够住。
2: 妈，我刚毕业几年啊，我没有钱买房子。
1: 等你买房子，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跟你爸商量过了，我们先给你出50%的房款。
2: 我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我哪有钱付贷款啊？
1: 你这两年挣的工资啊，是不够付房贷。妈妈先帮你付，等你换工作以后，工资涨了，就可以帮着付房贷了呀。哎，你想想，你现在在外边住，是不是也要付房租？你还不如拿这个钱来自己供个房子。哎，反正你什么都别操心了。哎，你完了把那个户口页给妈妈拿过来，到时候银行贷款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去一趟，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妈妈全帮你搞定。
2: 妈，我不需要房子，你别给我买了。
1: 那怎么行？必须要买，妈妈定金都付过了，20万，不退的。
2: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
1: 你不是忙吗？而且这是好事，妈妈是想给你个惊喜。我这都是替你考虑，给你买房子，还跟妈妈生气。
2: 我没生你气，我是觉得我压力太大了。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
1: 妈妈知道你乖，替我们着想。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还年轻，还能赚。你们这一代人压力太大了，女孩子有一套房子，在婆家就有底气啊。那拿回去好好看看，20万，这可是你爸一年的工资呢。怎么了？是不是工作有事找你啊？那你快回去吧。哎，对，再忙也别忘了学习啊！快去吧，快去吧，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快快快！
3: 喂，哪位啊？
4: 月亮，是我，这是我借的手机。那个，我现在在你们大楼外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3: 我看见你了。
4: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4: 不好意思啊，突然跑来找你，我只是不想咱们就这么糟糕的结束。你看，你还把我拉黑了，咱们没必要闹成这样。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真的。
2: 贺子秋没有跟你说吗？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现在想起你这个人。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开一个电话会议，让您久等了。没关系，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哦，这是咱们导演。导演好。亮亮，坐吧。好，坐。哎，
1: 导演，
0: 唐灿，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1: 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有2年没有拍戏了，但是一直有试镜，只是没有碰到合适我的角色。我可以挑战各种角色，对很多行业也都有了解。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体验生活。还有，因为太久没有拍戏，我的试镜片段可能拍得不是很好，有些紧张，但我可以现场试戏。
0: 试戏就不用了，我们都看过你演的戏，是你童星出身。 演技绝对没问题，而且啊，你的形象也不错。谢谢导演。见了你之后，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更好。但是你方不方便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侧面和背影？没问题。背影，我看看。
1: 1.65米，身高多少？1.65米。
2: 可以了，辛苦，请坐。你刚才说你愿意去挑战一些角色，对不对？
1: 对，除了李天娜以外，宋小平跟冯珊珊我也可以，可以试戏。
0: 是这样，你喜不喜欢孙俪？我一直都想跟她合作。你现在就有一个跟她合作的机会。 孙俪啊，有腰伤，咱们这一部描写武术世家没落的剧里边有很多打斗的戏份。孙俪虽然想自己去做，但是很多动作她确实拍不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她特别像的女生，来帮她完成这些。而且，孙俪本人看了你的照片之后也觉得特别像。
3: 当然啦，以你的条件，演替身。
4: 确实啊，绰绰有余。不过呢，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邀约，那我们下部戏一定优先考虑你。是，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
5: 这个要我说呀，灿灿就应该继续当演员。你看小时候又拍电视又拍广告，赚多少钱啊？很多人羡慕呢。
4: 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金靖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呢？灿灿，你妈都是为你好，你就听你妈的话啊！
0: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真的。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4: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很文静，乖巧，落落大方的，干啥就完犊子了。
1: 我们需要一个身高和体型都跟他特别像的女生，来帮他完成这些。你好，您的鞋。
6: 谢谢。
1: 哎，你好。你好。这个有没有43码？
6: 这双我们店已经没有了，但是可以帮您从其他门店调货。那它有没有别的颜色？还有一双黑色的，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请您稍等一下，谢谢。
7: 哎，
6: 给谁买鞋呢？
7: 哼，
6: 我哥，他过2天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他都快穿烂了。
7: 给男朋友买呗。老板，那双是基础款。 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

0: 该买限量版。
1: 闭嘴吧你！你试完没有？中午休息时间快到了。
0: 好的，你过来看看姐姐，过来。
2: 您好，这是您要的黑色的这款。
3: 这个有42码吗？
1: 这双有。
3: 好的好的，那这双我要42码，这个蓝色的我要43码。我给您一个地址，您给我寄过去可以吗？
1: 好的，没问题。
3: 哎，谢谢。那算账吧。
1: 好，行，请稍等一下。
3: 月亮，
4: 下午能见面吗？
3: 能啊。你们俩不太开心啊？怎么了，灿杰？不顺利啊？
5: 很顺利，只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们看中了我，想让我去演孙俪的替身。以前还能接到十几场戏的特约，现在直接都变成替身了。
6: 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5: 这有什么过分的？人家又没拿枪逼我，去不去在我。
3: 想哭就哭吧，别憋着。
5: 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说说你吧，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翘班啊？
4: 我妈今天通知我，说我们家小区对面的新楼盘开盘，她要给我贷款买房子。啊，这样我们家就彻底被掏空了，每个月要还10000多贷款，未来30年每一个月都要10000多。万一我爸妈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我们家有一点变故怎么办？就彻底陷入经济困难了。
3: 那你劝你妈呀，让她别买。
4: 还交了20万定金，别人不退。
5: 像你妈的作风。
4: 我现在就觉得我被裹在一个茧里。
5: 你妈每吐出一根丝，你不扯断，日积月累，你就被裹住了，出不来了。
3: 在妈这个问题上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是个茧的话，它要是破掉了，它就变成蝴蝶了。
4: 说的容易，变成蝴蝶，能变成蝴蝶的证明它本身就是蝴蝶。我最多就是一条普通虫子。
5: 我也是一条普通的虫子，只是长得像蝴蝶的幼虫。真正的蝴蝶只有我们李健健吧。
7: 我不是蝴蝶，我只是长得像蝴蝶，我顶多就是一只蛾子，看见光我就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啪呀起掉了。
8: 讨厌。
5: 以前高中的时候，觉得未来自己想去的地方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结果走到现在，发现所有去罗马的路上都写着“此路不通”。
4: 我倒有一条路啊，就是跟在我妈屁股后面一直走，走她的路。
5: 你妈就是想太多了，比我妈想的还多，还累。
4: 我知道她特别辛苦，她这一辈子呀，就围着我爸和我转了。他认为他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我跟我爸，只要把我们俩经营好了，他的事业就成功了。
7: 你这么说来，我爸也光围着我转了。
5: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都25、26了，不是15、6。按我妈的话说，她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女儿都开始挣钱养家了。
4: 就是啊，不能再这样了，要不真困死。

0: 在这个茧里啊，管它虫子、蛾子还是蝴蝶，先爬出来看看。对，爬出来，爬出来。
1: 宝贝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
0: 我想到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我看见我爸在里边剥蒜。 我就想逗逗他，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发微信问他说你在干嘛，他就拿出了他的老花镜，然后就这样再给我回微信，就一句话，他发了2分钟，就因为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尽量不要跟我用语音，多发文字，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完了。
2: 都干完了，看电视。

以后不用给我打字了，我干活手都站着呢，你给我发语音就好了。

0: 吃的吧？不愧是室内西班牙菜的 number one。
1: 哼，是好吃。我看那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三个人1000多块钱。
2: 哎呀，小意思，这顿饭李老板还是请得起的。
0: 谢谢李老板。
2: 这谁买的？这么大一箱？
0: 我爸寄的，上午你小哥搬过来的。
2: 这什么呀？
0: 谁不知道？
2: 我开了。嗯。哇！哇，吃的，
1: 这什么呀？
0: 这是梭子蟹。
2: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还有什么？哇，有生之年我竟然又能吃到你妈做的腌酸萝卜了。
1: 鲍鱼，土笋冻。嗯，
2: 是这个味儿。嗯。
0: 那个，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给我爸回个电话。嗯。
1: 哎，谢谢阿姨啊！
2: 我帮你收。嗯，你放着我来。你赶紧先给你爸打个电话，先把房子的事解决。嗯。哎，好好说啊。嗯。
0: 乖。

0: 喂，
1: 灿灿，晚饭吃了吗？
0: 吃过了。爸，快递收到了。
1: 你妈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心里在家里啊，天天想着你呢。这不是，全做的是你爱吃的，她爱面子，不好拿给你，只好寄给你。
0: 她身体好点了吗？上次说的头疼，去检查了吗？

0: 他不去，他说呀，那个网上查了，他是神经性头疼，吃点药就行了。
1: 他以为自己是医生啊，自己给自己看病，万一脑子里边长瘤了呢？
2: 你就不盼着你妈点好啊？还长瘤呢，我头疼都是被你气的。
0: 你要说你好好说呀。
1: 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0: 你妈没头听，走了，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你要想吃什么呀，打电话给我，我让你妈给你做。
1: 爸，那个，你上次说的博物馆的工作，我还能去吗？
3: 什么？你没同意啊？
4: 我在福州出差呢，你妈打电话跟我说买房子的事儿，我说回去再说呀。
3: 可是他定金都交了20万了，
4: 你妈她真的是，她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呢？
3: 爸，你别着急，我妈如果要贷款的话，她一定需要我的证件，还需要我本人去银行办理共同还款人才行。既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就好办了。我问了一下卖房子的朋友，他说定金虽然不能退，但是可以把定金给转让出去。
4: 哎，你千万别把你的户口页给你妈啊！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我回去再说，好吧？
3: 好。爸，你在外面注意身体啊。
4: 知道了，挂了吧。

0: 都吃半碗了，大晚上吃那么多蒜萝卜，
1: 再吃三根我就不吃，
2: 不行，
3: 你再尝尝嘛，
2: 很好吃。
1: 你别还有三根儿，
4: 姐妹们，快来帮我丢一下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4: 没有那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还不够用呢。快走。你就这些啊？
0: 你全都扔了？
4: 跑腿店我不做了，我也正式放弃做演员了。刚给我爸打电话，明天我去博物馆面试一下解说员，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了。
1: 你真不做演员了？
4: 我都26了，算了，也该好好考虑自己了。还好小时候拍广告什么的，给家里挣了2套房，以后就养活我自己。倒也没什么压力。
1: 不是，你也得考虑清楚。
4: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也终于考虑清楚了。我呢是真没那个命，也走到头了。算了。今天听尖尖说他爸变老的事儿，其实仔细想想，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我是挣不了什么大钱，顾好自己不让他们担心，也算尽孝了。
0: 别愣着了，搬吧。
1: 来，我叫我哥和小哥帮忙。
0: 就是好。
4: 对呀，真是单身久了变蠢了，我们还有男人呢。

0: 你要是后悔了，我还可以帮你扛回去，毕竟这都是钱。
1: 哇，灿姐太厉害了，我还以为她真要扛回去。
2: 对呀，这可是都她的命啊。
3: 那可不一定，衣服丢了就有理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来吧。
4: 哎，您的鱼丸面，哎呦。

0: 海大哥，
1: 张老师，
0: 忙完了
1: 啊？吃了吗？
0: 啊，吃过了
1: 啊。嗯，坐，喝点茶。
0: 好。海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二儿子特别爱吃饺子，我呢什么都不会做，我就照着视频呀，就做了一个饺子。您是行家，您帮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哎呦，我不用尝，自己包的自己尝最准。
0: 我不行，您是行家，哎，帮我尝一下。
1: 我
0: 试一个。
1: 哎，啊啊啊！
0: 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0: 好吃啊，太好了，好吃，那您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2: 我早饭吃的，
0: 哎呀，不差这一个。
2: 哎呀，咱就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林哥，吃饭了吗？这是饺子。
2: 我吃过了。
0: 哦。哎呦，
3: 这饺子是张老师特意给海潮做的吧？
2: 海潮，好好享用。
1: 林和平，
2: 理解，完全理解，热恋中啊。
0: 林哥，你瞅你说的，我们是好朋友。
1: 朋友，
2: 嗯，好朋友，理解吗？哎，我不过多打扰啊，我就问一句话，马上就走。来，中午让我带点什么回来？
1: 不用，我自己去超市都能备好了
2: 啊。那我早点回来啊。啊，你们继续。
0: 哎，你走啊，林哥，你吃
2: 饺子。继续喂，
1: 喂，你走。
0: 慢走啊，林哥。
2: 喂。
0: 慢走，
1: 别理他，老不正经。
0: 没事儿，海潮哥，中午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孩子们说要回来吃饭，咱准备准备。
0: 哎，正好，我今天啊也没什么事儿，来，我给你打下手去，走，走，海潮哥，我去给你打下手。
1: 不，真不用，不用。谢谢啊，哎，坐。喝茶，来。
4: 海潮哥，好吃吧？好吃，再吃一个，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1: 哪像你这样？去，吃里面又像你这样的。
2: 哎，谈个恋爱还瞒着我，告诉我朋友，好朋友，哎，你们见过喂饭的好朋友吗？
1: 行吧。你要是妒忌我爸有这么个朋友，你也找一个。
2: 我妒忌他，我是吃醋，他没娶老婆呢就瞒着我。
1: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2: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哎，普通朋友，哎，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0: 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一动一静互补呀！
1: 哎呦，不行，那个张老师那人太动了，
0: 太动了，
1: 他是太活泼了，过分热情。哎，
2: 不，热情好，热恋，哎，不热怎么练？凉了呀，对不对？
1: 什么真是都一把年纪还热恋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0: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2: 对呀，那张老师看那眼神就像那个小姑娘情窦初开，哎呦，看着你，哎呦，
1: 对，他开他的，我是开不了了，你这不能耽误人家，让他找合适的，咱们去情窦吧。
2: 你看，不好意思了。

0: 行了，你就别说李爸了。李爸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性格挺强势的，挺主动的。李爸要跟他在一起，别再受欺负。
1: 哎呦，能强势到哪儿啊？再说了，谁能欺负他？嘿呦，
2: 林爸，你怕说忘了陈婷阿姨吧？
1: 哎呦，哎呦呦，呀呀呀！算算算算，我开始算算。

0: 一天三顿面，撑死你！
1: 哎，你看这没良心啊！没娶老婆，那就不管我了。哎呦，你看看这副嘴脸！
2: 你们别斗嘴了，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你们还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啊，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那天啊，我跟你爸一块给你们做饭啊。
2: OK。
3: 做蛋糕这事，我当然不让啊。
2: 真的必须的。
1: 哎，那尖尖你负责点什么？
2: 吃啊。
3: 你就负责吃啊，
1: 小吃货。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只小熊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举行，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毕业之约；返乡大学生走进古塔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书页里的对话，共读红星照耀中国，传承红色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
0: 近日，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1: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展示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2: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1: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共同回忆四年来。
3: 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4: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培育综合素养，
2: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5: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

0: 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1: 记者在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2: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1: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0: 红色经典是镌刻岁月的丰碑，是滋养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经典纪实文学，跨越时代，直击人心，以真实的笔触记录烽火岁月，揭秘红色根据地的峥嵘过往，诉说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让我们读懂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的脚步，走进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世界，触摸滚烫的红色历史，汲取坚定的信仰力量，在品读经典中铭记先辈风骨，传承红色星火，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描绘温暖童年，有的书写热血征程。有这样的一本书，穿越重重封锁，真实记录革命岁月，揭开红色根据地的神秘面纱。它充满信仰、力量与理想，是最珍贵的纪实文学经典。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欣怡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红星照耀中国》，有请李欣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0: 那么很多同学啊，其实都是刚刚接触这本书，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加斯诺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突破封锁，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革命领袖。这本书就是他实地采访写下的纪实作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及根据地百姓生活，向全世界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奋斗，成为世界认识红色中国的里程碑式作品。
0: 其实很多名著呢，距离我们的生活都比较的遥远。那么《红星照耀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吸引我的是书中一个个鲜活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者，在艰苦简陋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旧乐观向上，不怕饥饿，不惧远征。长征路上，大家相互扶持，心怀救国理想。读到他们在艰苦条件下依旧乐观向上，坚持学习，奋勇前行，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强大力量。
0: 那通过你的介绍啊，仿佛这个画面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么其实这本书里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革命先辈们朴素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许多领导人生活十分简朴，他们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没有特殊的待遇，心里装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哪怕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一心想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这份坚守，让无数人愿意追随红星，勇往直前。
0: 那么读完这本名著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1: 让我懂得了我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我们生在和平年代，不用直面枪林弹雨，

0: 我们应当传承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我们不能轻易退缩，我们要树立目标，努力坚持，勇敢迎接挑战。
1: 嗯，说的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其实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具体帮助呢？
0: 红星照耀中国是我们初中的必读书目，也是非常重要的纪实文学素材。书中大量人物采访、场景纪实、人物形象刻画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作者客观细致的描写方式，积累历史素材，拓宽我们的写作思路。
1: 嗯，那么最后请你真诚地向我们的同学们来推荐这本好书吧。
0: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了解真实的革命历史，想感受信仰的力量，一定要读一读《红星照耀中国》。让我们在文字中回望峥嵘岁月，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当下生活，将革命奋斗精神化为成长动力，为理想不懈努力。
1: 嗯，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林欣怡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闪闪红星照前路，红色精神永传承。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铭记历史，勇担少年使命。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在革命的征程中，一面仁义之师锦旗见证了人民军队的高尚品格。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更是与百姓的相处中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仁义之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这面锦旗是人民对军队的高度认可。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中体会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传承仁义之师的优良传统，铭记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初心。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五年十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仁义之师锦旗。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曾在一面锦旗前驻足停留，这面锦旗就是陈列在英烈馆内的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十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十师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完仁义之师锦旗背后的故事后强调，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总书记的话斩钉截铁又意味深长，指明了苹果精神的新内涵，生动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

信一个苹果的悠扬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卢艳彤，来自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5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中魂，仁义之师锦旗。1948年秋，四纵十师参加辽沈战役，并迅速解放兴城。入城后的战士们始终牢记城市政策纪律，坚决遵守入城八大守则，做到空手入城，空手出城。锦州的10月正是苹果收获的季节，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果香诱人。当时实施直属队的驻地在兴城城西一个苹果园，执行任务返回驻地的战士们再渴也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还把果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落在地上的苹果装进筐里，整齐地摆放在老乡家的窗户下，这一切让老百姓格外感动。四纵战士们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秋毫无犯的感人之举，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群众赠送该部仁义之师锦旗。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将这一事迹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并通报全军向他们学习。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此后他就始终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并多次用这个故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年仁义之师赢得了民心。70多年过去了，从辽沈战役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苹果不能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艰苦的战争岁月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优良传统和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硝烟散去，人民至上的初心永存。

正值暑期，青少年居家时长大幅增加，网络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时，也潜藏着网络沉迷隐患。部分青少年自控能力较弱，长期沉溺网络游戏、短视频平台，不仅损害视力、危害身体健康，还容易造成学业下滑、社交封闭，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引导青少年科学、理性、健康用网，是社区与家庭亟待共同解决的重要任务。四月天社区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暑期预防网络沉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向到场青少年及家长细致讲解网络沉迷的表现、诱因与身心危害，重点剖析游戏充值、短视频刷看、网络交友等易引发沉迷的场景，并给出科学用网实用指引。活动现场还同步发放预防网络沉迷宣传手册，方便居民带回家学习参考。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汤盒子园区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升级，近日，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行到汤盒子园区开展调研交流。调研组先后走进汤盒子园区和宏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宝泰华神泰业有限公司、锦州豪润达添加剂有限公司、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

和研发一线，实地查看产品生产流程与应用场景、产业发展现状。双方围绕人才需求对接、学生实地就业、校企深度合作。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管。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
0: 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喂，别吃啊！喂喂喂喂，哎，这也太劲爆了吧！
1: 是不是？
2: 什么劲爆呀？什么东西啊？
0: 不要了，非常的劲爆，这要是大家都看到了，非炸锅不可。
1: 哎，算了算了，我就再说吧。
0: 看这大V转发量这么高，万一一会儿就上热搜了。
1: 瞒是瞒不住的，不是这事咱们来说不好。
3: 你们到底说什么呢？分享给我们看看，
1: 急死人了。
3: 就是，你赶紧的吧，分享来给大家看看。
4: 那李老板，我就用我学姐的手机分享朋友圈了。
3: 快快快，你别磨叽，你跟到我。

0: 叶老板，你这是脚踏两条船啊！
1: 吃饭了，吃饭。

0: 过来说清楚。
1: 家里开面馆，楼上邻居家的哥哥被他妈抛弃的小哥，这个组合不会有别人了。
2: 我早就跟他说了，跟两个哥哥说清楚，他非得拖着。
3: 他早就跟你说了。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而且你知道了也不告诉我。
1: 啊，不生气不生气，我们回去慢慢说啊。走了。
0: 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算是真正的兄妹吧？你怎么对他有这种想法？
4: 你说的是我妈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但事实上呢，我跟李尖尖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那要这么说的话，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我爸不把你当亲儿子养吗？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0: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把李金坚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邻居们都看到了。李金坚给我爸敬了茶，我们拜了天地，跟顶娃娃亲有什么区别？
4: 娃娃亲？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那我算什么？我还童养夫呢，我从小就跟李金坚睡在一张床上。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以后不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天打雷劈啊？
0: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他是把你当儿子养还是女婿啊？
4: 你闭嘴吧，你问问你妈。你要是跟李尖尖在一块儿，他能同意吗？
0: 我跟谁在一起不需要我妈同意，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4: 好，当事人同意，那太好了。那我告诉你，李尖尖对咱俩都没有那种想法，他把咱俩都当哥哥。
0: 只是对你没有。
4: 你醒醒吧你！
0: 是你醒醒吧，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没来及告诉你而已。
4: 你们俩在一块儿，哎，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李尖尖？你们俩真在一块儿啊？你没把他当哥哥呀？
1: 不是，小哥。
4: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就选他不选我呀？
0: 你别吓他，
4: 都这么宝贝了，我就问他一句，就是吓他了是吧？

0: 你什么时候偷跑过来的？
1: 人生没意思。
0: 没意思，没意思。
1: 天怎么亮得这么快？
0: 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1: 要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屋里就好。
0: 你那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没被你选择的那个人才比较可怜吧？你为什么选择林晓啊？你小哥虽然不是富二代，但还是你小哥比较好吧？
1: 那他如果要是选择了贺子秋，林霄岂不是很可怜？而且林霄怎么不好呢？
0: 凌霄很好，但是谈恋爱是两个家庭的碰撞。他要是选择贺子秋的话，可就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了。
1: 你这么说有道理啊。我要是男人，我也选择李姐姐。
0: 那你也不选我呀？
2: 我怎么选你啊？就你妈跟我妈之间的碰撞。我们俩小夫妻的日子最多3年就得离婚，到时候还要争抚养权，我妈是不会让步的。
0: 我妈也不会。
1: 哎，行行行行，你们都是女的。
0: 月亮，咱俩一起做渣女吧。

0: 去小区门口吃面吧。
1: 哎，不去不去。
2: 哎，我们去里边店家吧。
3: 行，我想吃你叔叔的面。
0: 过来听。
4: 嫂，快点吃吧，一会儿凉了。
3: 谢谢啊，麻烦你了。
0: 要不吃完再走吧？
4: 不了，我又还有事。
3: 那你忙，你忙。
0: 小哥，
4: 怎么了？
0: 你别生气。
4: 我没生气，为什么好生气的？

0: 什么微博？怎么会是我呢？哎呀，我们这儿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少数吧？真的不是我。哎呦，我先不说了啊，工作室来人了，拜拜。哎，这么明显是我吗？谁啊？
1: 我高中同学，800年都不联系了。
2: 就你们家这种神奇的配置，全中国还能找到第二家吗？嗯，我知道你现在是很头痛啊，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要是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苦恼死了。你说两位哥哥都这么好，我到底该选谁呢？

0: 当然是选子秋哥了。
1: 为什么呢？
0: 他是富二代，结婚的话一定得选个有钱的。虽然呢，凌霄哥做医生以后也会很有钱，但是比起家庭有钱，他还是差得远了。
1: 可是凌霄很帅啊。
0: 帅又不能当饭吃啊。
2: 可是你那么帅，我怎么看着你就不饿了呢？
3: 哎呦，我看着也挺撑的。
1: 李芊芊，我们的保底授权费到了！哇，
4: 耶！快！
1: 好快啊，我也没有一个月呢。
4: 太好了！
2: 哎呀，
4: 有钱了！有钱了！
2: 有钱了！
1: 哎，我给你去买那双限量版的球鞋吧。
0: 谢谢宝贝。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应该拿出一部分钱用来做宣传。
5: 薛姐，我的那一部分钱你先给我吧，我有急用。
1: 哦，我现在给你转啊。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这宣传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想把工作室做好做大的话，我们就必须。老板，你说。
5: 如果以后我再听到你说这个事，我就让你走，明白吗？
0: 明白。
5: 很好，干活去。
6: 晚上刷完牙一定不要吃糖，更不要含着糖睡觉。嗯，
7: 好，
6: 下来吧。
7: 医生叔叔的话要好好记住，吃完饭后一定要用那个漱口水哦。
1: 好的。凌霄，凌霄，看这个，
7: 这篇树洞的文是李芊芊发的吧？是你们吧？
6: 不是。
7: 肯定是，绝对是，你们家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从新加坡回来了，你妈呢？
6: 我要是你，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7: 我憋不住嘛，我太激动了。你们的经历也太精彩了吧！
6: 我不觉得小时候父母离婚，被工作忙的爸爸寄养在邻居家里，高中毕业后又去新加坡照顾出车祸的母亲，这件事情很精彩。起码我本人不觉得这种经历可以称之为精彩。
7: 那个，凌霄。

0: 妈，
1: 李湘，我在找你们大学附近那家黄梨塔的店，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0: 哦，在路口，从牛肉面馆那里拐进去就能看到了。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行了，挂了啊，再见。

0: 喂，
1: 干嘛？
0: 妈最近怎么样？她
1: 有神经病啊，还能怎样？不过是有正常那么一丢丢，好像心情还不错。昨天还去请朋友吃饭，今天又去逛街买东西，家都要被她败光了。
0: 你放假了吧？在家不要惹她生气啊，听话一点，不要整天跑出去跟同学玩，我跟你说过没有？
1: 知道啦，啰嗦，又不是你来管她，挂。

0: 来，送你的甜品。哦，今儿这么大方，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不要太感动啊，准备卖剩下的。
0: 不用客气。哎，子乔，你没事吧？
2: 我有什么事儿？我挺好。
0: 没事就行，我就问问你，怕你钻牛角尖了。
1: 你要是再看我笑话，赶紧给我滚蛋啊！
0: 何子乔，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我是关心你，好不好？
1: 我正好约了人在这儿，比你钻家点人气，省得你这儿到处倒闭了。
0: 那抱歉让您失望了，我这还撑得下去，而且我马上快有新品要上市。

0: 哎，明月，这儿，
1: 你约了他呀？
0: 不行吗？
2: 学长，哦，我请学长来做法律咨询。
1: 行，你想喝点什么？
2: 点过了冰拿铁。
1: 行，那你们先聊，我去忙了。
0: 坐吧。
2: 啊。学长，我约了刘女士下午2点，不耽误你吧？
3: 啊，不耽误。我这材料在哪儿写都行。
2: 那正好，我的稿子也没写完呢。
0: 明月，你有没有觉得这今天选择了凌霄以后，子秋也太淡定了吧？
2: 是啊，跟没事人一样，早上还过来给我们做早餐呢。
0: 也是啊，这再怎么说，这李叔也是他爸，总不能求爱不成就翻脸吧？所以那老话说的对，男人的脆弱啊，都在深夜里呢。
2: 但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0: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了，眼里才看不到别人了吧。
2: 也对，但是看着他这么隐忍，还挺心疼他的。
3: 哎，没事，大老爷们嘛，给点时间就好了。嗯，
1: 你的拿铁。
2: 谢谢。
1: 其他你们自便吧，我就先走了啊。
2: 回家见。
1: 好。

0: 按摩只能活血，增加一下肌肤弹性。已经形成的皱纹是没有办法了。
1: 哎呀，转眼间啊，都20年了。哎，我总觉得在商场站柜台是昨天的事儿啊，怎么想过自己会老？
0: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会老。
1: 我那天看到子秋啊，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那孩子真好，想你。
0: 不提他。
1: 小梅，你就没打算把子秋认回来吗？我觉得他没有记恨你。
0: 人家李海潮辛辛苦苦拉扯大了，我再厚着脸皮认回来。你看那赵花光摘到什么好果子没？
1: 这人是不能贪心啊，但当年你不也是没办法吗？你把他留在那边，不都是为他好啊？
0: 这话谁信呢？
1: 你这个人呐、就是太硬气了。咱都这个年纪了，角质层都比年轻人厚，自己为难自己，何必呢？
0: 你要是觉得自己老，就说自己。我可没觉得自己老，也没觉着为难。再说了，我们东东还那么小，我得努力养他呢。
1: 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服软，都不会低头。
0: 喂，
2: 东东妈妈吗？哎，你快来吧，你家东东把同学咬伤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0: 我得赶紧去一下东东幼儿园。
2: 东东妈妈，我们之前说好的，如果东东再出现这种无缘无故的攻击行为，那我们幼儿园真的没有办法再留他了。
0: 只要别的小朋友不抢他的玩具，东东是不会攻击别人的。
2: 可这些孩子都小啊，抢玩具的事情怎么能避免呢？老师也看不住啊。现在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啊，对我们的幼儿园意见很大，我们也要保证其他小朋友的安全啊。
0: 是，可是
2: 东东妈妈，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你该把东东送到特殊学校去。
0: 东东的自闭不是天生的，我也一直在带他看心理医生。
2: 我明白，那等东东心理健康了，你再送他过来。也许对东东来说，在幼儿园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0: 东东，怎么了？东东啊，没事啊，我们回家休息几天，过两天再回来，好不好？抱着妈妈，乖。
1: 王明强是您的吧？然后被告李强强，然后这个是您的起诉书，
2: 最后就是结束刑事案件，官员。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到这儿。
0: 谢谢，谢谢，
3: 别客气，
0: 留不留步？
4: 李薇，你真行啊！你这上了节目帮，这下了节目也帮，怪不得我妈那么喜欢你们节目呢，总说你们台的记者啊，又漂亮又有耐心的。
3: 嗨，本职工作。
4: 哎，我听李今天说，你高中的时候也想学法律啊？咱差点成同行啊！
3: 我想学新闻，我妈想让我考政法，可是后来我压力大，高考失利了，只考了不到550。
4: 你过一本线了呀？
3: 是啊，可我妈想让我复读啊，我跟她说我一进考场就害怕，所以复读是不行了。最后她也妥协了，说要么你就在本地读新闻，要么你就复读，不许去外地。
4: 嗨，父母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正常的。
3: 你也是被逼着回来的？
4: 那我不是，我们家里啊都随我高兴，是我自己希望留在他们身边的。小的时候，我爸在外边做生意，我妈得操持着家里，都不容易。等他们老了，我得陪在他们身边啊。
3: 你爸妈真好，在我们家呢，就全都得听我妈的。最开始我妈就想让我出人头地，可是高考失利之后，她也不抱希望了。就想让我待在他身边，听他的话，早点结婚生孩子。我才25呢，就满世界帮我找我对象了。
4: 你相亲去了？
3: 对啊，我得应付一下吧。

0: 你怎么又来接我了？
1: 以后每天都来接你好不好？哎呀，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有什么好事发生？哼，你说呀。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小时候认识你就闷闷的，那些野孩子都说你是恶鬼附体。
0: 真没什么好事，我就是觉得下了班，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
1: 跟做梦一样。哦，很会说情话啊。老实说，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0: 当然没有。那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呢？有。啊，有一个。
1: 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厦门人。刚开始因为是老乡，所以说比较亲切，后来就成了朋友。他帮了我很多。 帮你，嗯，有的时候上课帮我点名，有的时候小组作业，他也帮我找资料。
0: 你跟我说说你大学的事情呗，我都不知道。但你有很多事情，我都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谈男朋友。我又不是说这个事情。你大学门口那个麻辣烫摊子还在吧？
1: 对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啊，齐明月。
0: 还有，你不是在大学理专科数吗？现在都长大了吧？
1: 你怕不是棵神仙？走吧。哇塞，都长这么高了，你都七岁了，你不是小宝宝了。
0: 你们树都变成学院树了。
1: 嘿嘿嘿，你看周围的这些树，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同一批种下的，就我这棵树长得最好最茂密。 我们学校有个传统，同一批种下的树，只要长得最好的那棵，就说明它有精神、气运好，所以大家就会把它当做是学生啦。
0: 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没想到把树也照顾这么好。
1: 是树苗本来就好，小时候爸教过我。

0: 挑过树苗。
1: 春秋施肥，不下雨了还会来浇水。清月说，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
0: 哎呀，我太喜欢树了。它活着的时候很安静，有一天它要是死了，变成了木头，我想要把它雕成一棵永远都不会死的树。
1: 哦，你要完成一场漫长的与时间有关的行为艺术。
0: 可以这么说。你在干什么？
1: 看到许愿树，当然要许愿。
0: 你以前不这样啊，那会儿我们看流星雨的时候，小哥许愿你还嫌他幼稚呢。
1: 人越大会变得越迷信，你不是吗？
0: 我不是，我从小就迷信啊。

0: 这么朴素啊。
1: 你以为会写爱情地久天长？
0: 那个就不是朴素了，那是老土。咦，你干什么呀？你把我吓了呀！这学校竟然还有保温巡逻。
1: 你知道你有多矮吗？
0: 我哪里矮？我1.62米。
1: 说实话。
0: 好好好，1.6米，1.6米，1.6米怎么了？我爱着你了。
1: 爱着我？
0: 我爱着你什么啊？

0: 你还生气啊？
1: 下次闹了。嫌我矮？不是嫌你矮，我就是觉得你个子都那么矮了，对我颈椎不好。好，那下次你跪着跟我说话，换我颈椎不好。好，
0: 我可以给你跪一次，等我买好戒指。
1: 别，我们现在刚在一起没几天呢，你不要说这么严重的事情。说点轻松的，这儿的小菜炒的还不错哈。秦明月最喜欢吃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聚会都是来这儿的。
0: 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
1: 是不是？以后带小哥也来。
0: 以后你们兄妹之间相处，应该保持点距离。知道。哥，以后我们在小哥面前，我们也保持一点距离。为什么？
1: 我怕他一时之间不好接受。
0: 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自己消化。不能这么狠心。还是你要重新选，选他。
1: 你怎么跟个刺猬似的？你可怜我就可怜到底，不要看到别人更可怜就转头可怜别人，行吗？什么叫可怜啊？你到底看不起谁？
0: 难道没有一点可怜我吗？

0: 我真可怜你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1: 这事要跟你分手原因我知道，要不要重新验证一次？
0: 验证？

0: 在这种氛围下，我完全不想亲。没关系，不想没关系。我们之间十几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是家人了，比纯粹在一起更加牢固。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我不在乎。我在乎。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1: 你要我怎么想？
0: 我要是不喜欢你，我怎么会答应跟你在一起？
1: 你说过，如果我掉下去，你会抓住我。那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我不强迫你接受的话，你会选我吗？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你有很多朋友，我不行，我没有。我必须有你，你必须在。哥，你的生活不只是有我呀。你没有别的喜欢做的事吗？
0: 那你在新加坡除了照顾陈婷阿姨和妹妹，还有上学，你都做什么？想你，想家，做白日梦。想现在在你身边生活。 想你回来见你，跟你结婚，生一个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我俩孩子的名字想好。

我真爱的人，我远远地看过他一眼，他在远方，还在光芒的中央，那么耀眼，那么完整。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他被打碎过。我更不知道

0: 你哥大学的事儿都不怎么跟你说，怎么可能跟我说呢？你不是偷偷跟他联系过吗？我只是单方面把你的消息汇报给他，他就是我的上级，明白了吧？
1: 你还好意思说？真是人活一张皮，谁知道你属汤圆的，黑芝麻馅儿，胳膊肘往外拐，你长点心眼好不好啊？
0: 瞒着我们俩借给你前男友的钱要回来了吗？李尖尖，你们两个现在这么黏糊呀、啊？

0: 你还带他去看你的树，好甜蜜啊。
1: 你怎么跟梦游似的呀？突然想知道林湘在新加坡的事儿。你要真想知道，你就直接问他。
2: 我觉得我哥的心里有点问题。
0: 你哥心里本来就有问题啊。
3: 你耳朵挺好啊。
0: 我跟你说，这年代要谁心里没点问题，你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聊天。
1: 但我怎么觉得你小哥心里更有问题呢？你选了林晓，他多受挫呀！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一身酒气。
3: 你回来的时候，他才回来啊？
1: 对啊，我今天去他店里了，带着我家暴的那个姐姐，约了庄北学长做法律咨询，但他下午就不在店里了。店员说，最近生意不太好。

0: 怎么样？这么晚还没睡啊？小贤，说话呀。
1: 爸。
0: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他断气儿似的。
1: 我遇到了打击。
0: 哦，那说说，怎么了？
1: 就是，哎呀，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0: 哎，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就开加油站的吗？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加油吗？
1: 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
3: 先生，

0: 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骁阳在练兵，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这样，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小贤，说话呀。
2: 爸。
0: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要断气儿似的。
2: 我遇到了打击。
0: 哦，那说说，怎么了？
2: 就是，哎呦，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2: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0: 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是就开加油站的吗？
1: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儿加油吗？
2: 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1: 啊，没油了？
0: 你也有没油的时候啊。行，你等会儿啊，
1: 给你打个电话。
0: 哎，是石油公司吗？我是李海涛，李总啊。
1: 有个小事得麻烦你们。那闺女的加油站呢？没油了，你们给批点呗。能批多少？

0: 5车，那太少了，怎么也得50车呀。什么时候能送到？行，明儿早上啊。谢了啊。哎，有空到我店里吃面。哎，好。爹，听见了吧？哎，搞定了啊。明天早上一睁眼，哎，油就加满了。
1: 谢谢爸。不客气。
0: 爸，嗯，对不起。我怎么扯到对不起上了？你说说。我就是觉得，
1: 你为了我，你连个老婆都没娶。
0: 哎呦，我没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当初我跟子秋他妈不也处过吗？你还忘不了贺梅阿姨啊？
2: 这不是后来是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
1: 哦，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
0: 我不想。你说实话。实话就是不想。这些天我跟你明爸在外过日子挺好。哎，我跟他也是商量了，我将来干不动了，我们俩在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1: 养老院？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人家要是你签字的，
0: 哎呀，那怎么着？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帮我签个字啊。
1: 我不签，以后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伺候。
0: 哎呦，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你想想啊，就你这样，再生个孩子啊，比你还皮。
1: 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算了吧，
0: 我还是去养老院享几天清福得了。哎，也是哈。<笑>哎呀，得了，有的没的说半天，赶紧睡吧。
1: 哦。
0: 挂了啊。
1: 哎，等一下，还有一句。
0: 赶紧。
1: 老爸，我爱你，晚安。

0: 这几天饮食上注意不要吃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如果牙齿痛的话可以吃冰淇淋，三天后来拆线。
1: 好，谢谢医师。
0: 小宋，你带患者去拿药。
2: 哎，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请你吃饭呀，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等我一下。
1: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
2: 你怎么不吃？快吃。
1: 吃。
0: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2: 没有啊。
1: 吃吧，吃完我们赶紧回去，下午工作室还有事呢。
0: 你大中午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吃饭？
1: 不然呢？以后只要我每天有时间，我就来陪你吃饭。下午呢，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你不用来接我。快吃啊！
0: 先送你去打车吧。
1: 不用，就这么近，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你也回去吧。怎么了？
0: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
1: 你不是说我可怜你吗？我可怜你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是总会胡思乱想的。你不要想那么多。

0: 想那么多干呢？你把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对的地方，你多看看几个病人也行啊。你放心，我会好好可怜你的，可怜你到底，可怜你到你自己都觉得不用再可怜，那我还要继续可怜，因为我就是喜欢可怜别人，行了吧？
1: 还生气啊？
0: 没有。
1: 昨天还哭了？
0: 没哭。
1: 哦，没哭，那是小狗撒尿。
0: 你才小狗。我走了，晚上来接你。
1: 哎，不用了，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晚上陪他去看中医。
0: 他怎么又看中医啊？
1: 说是身体不舒服。
0: 行，我批准了，去吧。怎么这么高干嘛？

0: 这快下班了，拖了趟嘴。你这忙活的真的。现在中医馆几点关门啊？不安吗？
1: 不安。这医生啊，是我朋友，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我刚打过电话，等咱们呢。
0: 爸，
1: 嗯，
0: 哪里不舒服？要不去医院做体检吧？
1: 不用，上个月单位刚做的体检，没什么事儿。
2: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这浑身上下的不舒服。哎，有时候啊，还得看看中医。你别不信这个，走吧。
1: 没什么事儿，
2: 最近天气比较热，你脾胃又虚，我给你开个三伏贴吧。
1: 哦，哎，老张。
2: 不着急贴，你帮我儿子看看，他最近老睡不好觉，啊哦，
1: 不用，行行行，来都来了，让你照顾，快快快快快来，来吧，
2: 好好卖钱。
1: 李
2: 一斌，
1: 老赵，怎么样？
2: 你先别说话。
1: 伸舌头，嗯，你是不是入睡比较困难，时睡时醒，还多梦？嗯，
2: 你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1: 不确定，有的时候四五小时，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时。
2: 你这是脾胃不和，肝气郁结导致的。
1: 肝气郁结？嗯，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可能郁结呢？他又不喝大酒。
2: 脾主思虑，肝主情志，归根结底。
1: 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又没得到很好的释放引起的，
2: 是工作压力太大吧？
1: 还行。
2: 我给你开几副疏肝健脾的中药，再配点药，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用，啊？
1: 这要调理多长时间啊？
2: 中药慢，现在年轻人压力都挺大的，看他这情况挺严重，你呀，最好带他去看看精神科。
1: 说什么呢？我儿子又没病，这睡不好觉，看什么精神科呀？
2: 这睡不好觉跟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你最好看看大脑有没有器质性病变。说什么呢？
1: 这摸不着，摸不着，呸呸呸！我儿子根本就没病，胡说八道！
2: 你看看你，你打电话让我给你儿子看病，我说了你又不听。
1: 我说的是顺道给我儿子看看病。
2: 主要是我看，啊，再说了，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你给我们往西那边推干嘛呀？你自己砸自己招牌啊？行啊，那就咱先吃几副药看看吧。
1: 哎，凌霄，27。

0: 你先去抓药吧，我给你爸贴个三合贴。哎，等我啊！
1: 要说啊，这药上贴效果最好，估计你还给你上药。
2: 从哪儿看出我儿子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了？
1: 我没说他一定有病变，
0: 就说他去看看。
1: 丢我脸丢多大都没问题，我儿子才20，麒麟对象都没搞呢，这就好搞对象。人家一听说什么乔过的什么精神科，肯定以为我儿子有精神病，说瞎出主意。
0: 你想的挺远的你。
1: 我当然要想得远一点，而且必须要想细了这事儿。
0: 你说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什么事儿没见过啊？哎，你说如果我要是不细致的话。
1: 你丈母娘，我能给你找回来。
0: 行，我们以心系，就是。我儿子没病。
1: 行，咱先吃药调理试试看。哎，董事长，您给我找活，我尝试一下能找着。
0: 没准啊，我是看病的，又不是算命的。我看你儿子，挺闷，心里常事儿，心病。
1: 心病。
0: 刚才说你不算命，于是他心病你是号外号出来的，啊！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儿子找，啊！我算命，知道不知道？
1: 行，我有贴，我赶紧看看我的。
3: 哎。

0: 好啊，小哥。我就倒垃圾去。
1: 哦，你把垃圾放门口吧，我明天早上一块扔。
0: 啊，
1: 早点休息吧，晚安。
0: 等一下，什么味道？
1: 有吗？
0: 哦，你不会摔垃圾桶了吧？哎呦，臭死了！
1: 哦，有可能吧，我去洗澡了。
0: 等一下，我今天收到一笔钱，先借你。
1: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0: 先把信用卡还上呀。
1: 你把你自己的卡好好拿着，赶紧回家把手都管
0: 闲。我跟你说，你欠银行，你还不如欠我。哎，哎呀，小哥，你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倔啊？
1: 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我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0: 明天我下了班啊，我取药，然后给你送过来啊。
1: 不用了，爸，你先拿回去吧，明天回家吃饭。
0: 好，跟你李爸说你想吃什么啊。
1: 爸，
0: 啊，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这嗨，
1: 谢谢你带我去看病。
0: 哎呀，睡不着觉不是病。这我就想让你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啊！别出去瞎说啊！
1: 知道了，老爸。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啊。哎，那今后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儿啊？你要是不想跟爸说，你跟你李爸念叨念叨，啊，要不然你跟尖尖、跟子秋念叨念叨，这个反正是。这心里不能憋着事儿啊，要说出来啊。
1: 那个赵大夫说的
0: 啊，那老赵就跟我说啊，你

0: 不能熬夜，熬夜伤身体。
1: 好，知道了。
0: 真知道了？
1: 真知道了。
0: 走吧。
2: 报你注意安全。
0: 这臭小子追谁呀？头都不带回的。

0: 手气太好了，又要哭了。
1: 南风，李叔，我要上厕所，你来帮我打一下。
2: 哎呀，你这……
1: 哎，快点，快点！
2: 哎，行。
1: 我订牌呢，
3: 赶紧的，就等你了。
2: 好久也没打了，
3: 赶快装牌。
2: 晚安。
3: 嗯。海潮啊，你跟秦阿姨说实话啊，这贺梅约你见面就为了看看子秋啊，你俩没什么吧？
2: 哎呀，我俩能有什么呀？人家都再婚，孩子都好几岁了。
3: 真的？哎，你说这个贺梅啊，她怎么长得跟个《西游记》里的妖精似的呢？老是那么年轻，她也不老，你说？
4: 现在不是整容啊，往脸上打玻尿酸。我觉得吧，这个女人呀，就应该优雅的老去，这脸上皱纹也是时光的馈赠啊。
5: 你看人当老师的说话就是有水平，思想也端正。
6: 哎，我看贺梅年轻的时候描眉画眼的，
7: 很会打扮的。
3: 妈，哎，看贺梅啊，我是看走了眼了，我就是觉得她漂亮。
4: 女人漂不漂亮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里美，那才是由内向外散发着光彩呢。哎，海潮哥，对吗？
2: 啊，对。你有学问，说的肯定有道理，我不懂啊。
4: 我听秦阿姨说，你家尖尖啊特别懂事儿，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一周回来个一两趟。
3: 哎，下回啊，把你家儿子也带来，孩子们也见见，认识认识啊。
4: 对对对。
2: 不合适，你再让人张老师孩子是不高兴。
4: 我孩子没什么不高兴的。我们家民主，两个儿子特别尊重我。哦，对了，我的儿子一直想要个妹妹，肯定啊，特别喜欢尖尖。
2: 哈，那个张老师，
4: 哎，叫我红英。
5: 你看人红英多大了，海潮，你可别害羞了。
2: 哎呀呀呀，赶紧的，我还备菜去呢，忙着，玩。
5: 你说他，哎，还不好意思了？你说说。
3: 哎呀，脸皮薄又不主动，他要是脸皮厚点啊，十个媳妇儿都娶回家了。
4: 没事，秦阿姨，我追他。
5: 张老师，加油！这么好的男人，可要把握住啊！
4: 必须不放过呀！
3: 来，该谁了？快！
4: 哦，嗨，来了，想没事儿。

0: 张老师走了。
1: 嗯，走了。
0: 嗯，千玉。
1: 嗯，
0: 麻烦你回头跟张老师说一下，我们俩不合适。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年了，我都习惯。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嘛？人家张老师有手有脚的大活人，人家到你店里来吃碗面不行啊？有本事你往外轰人啊！
0: 我不能轰人家。你说，但这事儿怎么就？这扯的孩子见面了，这
2: 可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你家李尖尖说的。他说两家人坐在一起
3: 有什么健康的爱好。
4: 哎，现在都流行跳广场舞。
3: 广场舞好呀，广场舞很健康的。哎呀，他要是再可以读点书，种点花草之类的，那最好了。这样可以陶冶心性，人肯定差不了。
4: 哎，有一个张老师啊，特别符合你这些要求。
5: 姐姐。

0: 出来啊，你孩子年纪不大，挺会看人的嘛。
1: 谁找你的？
2: 您教我的呀，从小到大您都是这么教育我的呀。
1: 哎呦，小姐姐哎，就你嘴甜。
0: 行，我再努力努力啊。
3: 哎，处不成就算了呗。
1: 是啊。
3: 可以看了吗？
4: 可以了，来吧。你吃。
0: 你吃。
3: 你说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
4: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3: 那时候爸都不让我多问，你也没多说，我就不知道了。
4: 都是过去的事儿。
0: 夏至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向你走？
5: 我们现在做的复健训练呢，只是刚开始。只要坚持做复健，建立神经连接，总会越来越好。
0: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5: 这得具体看你的恢复。
6: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有哥哥了，你送我去上学，他们都好羡慕我的。
4: 快吃饭吧，饭快点，多吃点排骨。
7: 应该好了，你整理，我去看一下。陈女士割腕了，我去叫医生。
4: 爸，我一直在想，活着。
7: 我要像畜生一样被关进去。
4: 边缘的人。也很容易被拖入漫漫长夜。不只是我，我们都在无边的黑暗里。
7: 对不起，对不起。
6: 我都会了。
4: 没有力气。

0: 过我头。再来个糯米鸡，还吃点什么呢？东东，哇，东东，
1: 哎，我没骗你，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跟你一样，我也没有人要。
2: 你从哪里捡的一条狗啊？
1: 外边。
2: 外面哪里？
1: 垃圾桶旁边。
2: 就捡回来了。
1: 我跟谁学的？说话跟个渣男一样。
2: 渣什么男？我在逗你开心。
1: 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
2: 你不开心啊？
1: 我不开心。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泰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
1: 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2: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0: 聊中国的文字世界，触摸滚烫的红色历史，汲取坚定的信仰力量，在品读经典中铭记先辈风骨，传承红色希望力量与理想，是最珍贵的纪实文学经典。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欣怡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红星照耀中国》，有请李欣怡。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0: 比较的遥远，那么红星照耀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3: 最吸引我的是书中一个个鲜活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者，在艰苦简陋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旧乐观向上，不怕饥饿，不惧远征。长征路上，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强大力量。
0: 那通过你的介绍啊，仿佛这个画面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么其实这本书里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3: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革命先辈们朴素的生活和原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这份坚守，让无数人愿意追随红星，勇往直前。
0: 嗯，那么读完这本名著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3: 让我懂得了我们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